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势头在逐年加大，去年已经增加到十年前的六倍多，这也是全球趋势。去年全球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是十年前的两倍多。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就透露，2025年新加坡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为1742兆瓦，比2024年多了 22%。 这方面的增长几乎全由太阳能驱动，与早前的模式预测一致。新加坡的太阳能发电潜力巨大，中短期内可通过部署更多的太阳能板，并结合智能电网和电池储能系统推进能源的转型。有鉴于此，能源市场管理局早前就宣布将太阳能发电目标调高至至少3000兆瓦，相当于每年产生2800吉瓦时的电力，可满足约5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
1: 新加坡政府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开发银行设立的委内瑞拉恢复与重建基金捐出5万美元，协助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救援还有重建工作。外交部长维文医生星期三在脸书发文说，6月24号发生的毁灭性地震是委内瑞拉一个多世纪以来遭受的最严重地震，造成巨大损失和痛苦。新加坡红十字会早前承诺提供10万新元作为人道援助，并发起公共募款活动，为当地灾民筹集赈灾的物资。公共募款开放到9月30号。维文也在帖子中呼吁大众向红十字会捐赠。他说，面对灾难，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团结至关重要，希望委内瑞拉人民的坚韧和团结能够帮助他们度过这个艰难时期。
2: 广惠照留医院未来三年将建两所新的疗养院，分别在益顺的美通弄和市区的恒河道，预计2028和2029年先后投入运作。有了这两家新的疗养院，广惠照留医院将新增超过800张护理床位，稳步朝最迟在2033年拥有2000张床位的目标迈进。广惠照留医院董事会新任主席吴少军上个星期六在第92届的董事会就职典礼上宣布医院接下来的发展计划。他说，新董事会将全力推进两所新疗养院的建设，位于益顺的疗养院将命名为美同纳乐龄之家，这是医院首次将服务网络扩展至中部以外的地区。美同纳乐龄之家将以新的智能疗养院的模式运营，通过数码系统和创新的护理流程，提升临床质量，优化人力效率，并改善住院年长者的生活品质。
1: 本地13所公共图书馆的快速充电站将从7月27号起停止服务，需要为个人设备充电的公众可以改用馆内租赁的 Charge Spot 共享充电宝，或带有免费充电插座的阅览座位。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昨天傍晚在脸书宣布消息时说，涉及无人看管设备的安全事故有所增加，在一些情况下，人们使用故障设备或多功能转换插头时导致电路负荷过重。电路负荷过重指的是电流超过了电线的安全设计承载能力，会导致电线发热，进而引发短路器跳闸、保险丝熔断或是设备损坏，甚至酿成火灾。 Charge Spot 是收费服务，根据这家充电宝租赁公司网站的资料，租用一小时的费用大约是1元5角，一整天的租金不超过15元。
2: 国际新闻，丹麦首相弗雷德·克里森说，丹麦已经准备好捍卫北约的每一寸土地，包括了丹麦王国。前一天， 美国总统特朗普坚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来控制。特朗普多次的声称美国有必要收购或控制格陵兰岛，这一主张导致华盛顿和哥本哈根之间的关系紧张，也使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更加复杂。美国和丹麦都是北约的创始成员国。克里森星期三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时就重申格陵兰岛是非卖品，他说已经准备好捍卫北约的每一寸土地，包括自己的领土，也当然会捍卫丹麦王国。随行的丹麦外长拉斯穆森也说，丹麦还在与格陵兰岛和美国进行外交磋商，磋商结果尚未公布。他说和美国政府商定在丹麦红线的框架内努力地寻找能够同时满足美国正当安全利益的解决方案。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吕芳朋友别哭。
1: 如果你的朋友在追世界杯，然后他支持的那个球队输了，你就可以跟他说
0: 朋友别哭。
2: 这么夸张啊，球队输了还要哭的、
1: 欸、会的嘞、啊嗯、那个情绪
2: 下注2万块、啊、
1: 没有办法平复、欸、会啊，看过这样的例子、欸、
2: 非常不健康，请大家不要做这件事情。小赌怡情
0: 就喝一杯就好了啦。
1: 今天呢、啊、我们会继续的请来我们新民日报的同事，因为昨天谁是测球王首播、
2: 啊、是的，大家都很喜欢这个节目。
1: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请来新民日报采访组的副主任、啊、副主任好，他就是瑞明，等一下
2: 吴瑞明先生，
1: 对，他要登场咯。
2: 7月11号凌晨的这一场八强赛，西班牙对垒比利时，谁的胜算高一些，一首歌曲之后谁是测球王就要登场了。
3: 一早起来如果看到地板上有很多只蟑螂，我就会哇，
4: 你知道到底有多脏。
5: 头抬起来的时候看到镜子看到自己，哇，怎么那么帅啊。
1: 看到金云的 message 说你加薪20%，哇，
2: 只有你吗，还是我们全部？
1: 我好像只想到我嘞。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3: 浩浩、
6: 思源，
7: 哇，好有意思。

0: 谁是测球王？
1: 谁是测球王？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新民日报采访组副主任吴瑞明。
2: 是的，瑞明呢要来跟我们来预测一下了周末即将要登场的西班牙对比利时这场球赛，还有呢也说一说这两队呢有哪一些优势，以及呢球赛会有哪些看点。
1: 瑞明你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民日报的瑞明。
4: 请瑞明先来评价一下西班牙跟比利时这两队到目前为止哈，你觉得他们的表现如何？
3: 西班牙就是众所周知的足球强国嘛，然后在这次世界杯到至今为止啊，更加是令人瞩目的就是他们目前啊零失球，防守可谓是十分的稳固了，一路杀进这个八强哦，队中的一些新星哦也是令人十分瞩目的，包括这个攻击的球员哦，这个拉米亚猫，他就是出生自这个西班牙的这个豪门球会巴萨罗那了，被誉为是以前踢过巴萨的这个梅西的接班人，他的黄金左脚哦也是让对手的防守球员哦觉得相当敬畏的，总体实力也是不错的一个球队了。
4: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失过一分，哇，这个记录真的是还保持得蛮厉害的。
3: 还没有失一球，零失球，攻防两边西班牙的那个实力啊都摆在那边了。就看比利时哈，他们技场的发挥能不能应付得到这个两年前欧洲冠军的这么一个对手了。
4: 那说一说比利时球队他们的优缺点又是什么呢？以这一次的世界杯来看，
3: 比利时哈一向以来就给人的感觉都是整体实力会有起伏，偶尔呢就会出现一个所谓黄金一代的这么一批球员。那最近这一个黄金一代呢，包括中场的球星 Kevin De Bruyne， 还有前锋那个卢卡库等等哈，他们的年纪也渐渐大了，也有人认为是接近那个退休年龄了啦哈。不过比利时阵中也有一些蛮有活力的年轻球员，这个新老结合的这么一个阵容哈，如果融合的好的话，还是有很强的一个实力的。
4: 听下来瑞明是不是在这一场西班牙对垒比利时的球赛比较看好西班牙呢？
3: 所谓的 on paper 啦，就是理论上啊，西班牙是实力较强的那一队啊。不过我还是认为这些淘汰赛呢，临场的发挥跟那个球员身体状况啊，包括当下能不能卖力的踢完90分钟甚至是120分钟，还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我稍微有觉得比利时在这场比赛有可能会爆冷。
4: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3: 因为西班牙的球员他的那个实力是毋庸置疑的，不过就担心是他们的经验，大赛的经验会不会有一些的欠缺，加上说他们很多在欧洲大联赛踢球的那个球员整个联赛的赛季下来踢了那么多场的紧凑的比赛，会不会有一些体力不支的情况呢？到了这个阶段会不会累了，那就让这个对手比利时可能有机可乘。
4: 谁是测球王？请瑞明来测一下这一场八强赛西班牙对垒比利时最后的比分会是多少。
3: 比分真的是十分难测，要的话我就给一个1-1吧，然后可能最终西班牙还是会勉强晋级。
0: 谁是测球王？
5: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4: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IE 往大市，在 Upper Jurong Road 的出口处 ,BKE 往乌兰，在 Woodlands Road 还有 Woodlands Avenue Tree 之间也是交通拥堵的。AYE 往 MCE 在 Tuas West Road 之前是有车子抛锚的。
6: 全新装潢的 Food Republic 大时代星耀张仪，拥有全亚洲机场最多的米其林推荐摊位，从传承多年的老字号立新鱼圆面，到连续10年荣获米其林必比登推荐。

0: 荐的南南咖喱娘惹料理，一次尝遍。以70年代新加坡街景打造用餐空间，让你感受怀旧古早魅力。快叫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Food Republic 星耀张仪，开启一场沉浸式的美食之旅。
1: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2: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4: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9号农历5月25，今天的星座运势理财运五颗星，只有一位是五颗星哦，恭喜天秤座。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这样才对啦，
3: 这样怎么可能对，明明是那样啊。
2: 没有啦，他对，
4: 你说 yes or no。
5: 今天已经是我们第三天进行这个新的单元，叫做你说 yes or no。 每天一则新闻开始说起，然后发一道问题，邀请听众朋友来发言 yes 或是 no。
3: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可能很多朋友也都很关心的，或是已经在计划中的，就是关于退休养老这件事。
1: 退休养老这件事情呢，大家都会遇到的啊，有些人如果还没有不用工作的话，当然就不用去退休了。但是之后呢，你把孙子养大了，你儿子都长大了之后，两老要去哪里呢？其实也是算是退休的一个感觉哈。
3: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问一问你了，在国外养老 yes or no？ 我最近身边就有一位好朋友。他呢就在马来西亚买了一间房子。
1: 我们认识的吗？
3: 诶，认识的。
1: 诶，男生女生？
5: 王德明。
3: 就暂时不说这个人是谁，我们把焦点放在他为什么要在马来西亚买房子。
1: 不要，我焦点，我焦点要在男的女的先。
3: 这个重点错误，就是他买那个房子呢，
1: 是男的女的，你就是不讲。
3: 是因为呢那个房子呢。
1: 娘娘，你真的是广播之声人呢，你好厉害哦！
3: 我坚持，
5: 怎么勾都勾不出来。
1: 对，
3: 我坚持就是要把这个故事先讲完。他为什么会在马来西亚买这个房子？他买的是那个半独立的
1: 哦。
3: 半独立的房子主要当然就是因为价钱对比新加坡，在新加坡他就说他肯定是买不起，
1: 是，
3: 所以呢就跑到马来西亚去买，然后当然这个价钱啊很有竞争力，再加上这个兑换率的优势，
1: 一换三，
3: 是不只是空间大价钱很吸引人，然后也可以圆他的一个梦就是可能住那个有地住宅对对对，住有地住宅的那个梦那基于种种的原因，他就真的下去了，就买了。最近也拿到钥匙，
5: 对，
1: 拿到钥匙了，
3: 拿到钥匙了。
1: 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听你说？
3: 因为不需要到处跟人家广播嘛。
1: 娘娘，我决定我要把我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你，因为你不会跟人家说。
3: 别人的事情不用说，但是我 on air 讲了，可是我没有说这个人是谁。
1: 你真的是保险箱
3: 还好还好，
1: 对。你都没有跟我们透露竟然在麦克风让全世界知道。
3: 是OK， 所以呢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可 是
5: 马来西亚只是一个例子哈。当然很多人可能会想到其他的国家，像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很想要到台湾去养老，
1: 真的，
5: 因为每天可以吃卤肉饭。
1: 因为卤肉饭的关系。不好意思，你现在在新加坡也就每天吃得到卤肉饭
5: 没有台湾的好吃，没有台湾的好吃呢。
1: 是，
3: 我发现新加坡真的还有蛮多人他们有这个念头，或是甚至已经是付诸行动要去国外养老。那刚才讲到思远想到台湾，让很多人想马来西亚，因为
5: 十多年前比较流行的还包括了澳洲，
3: 还有泰国
5: 泰国
1: 我就想要赶快，现在趁现在还可以赚钱，赶快存多一点钱，然后之后我养老，不管去哪一个国家，我想要去养老院养老。这会太特别吗？太夸张吗？
3: 因为浩浩是 怕寂寞是吗？养老院人多，
1: 因为五光十色。但我想说我在养老院
3: 哪里五光十色了？
1: 现在在台上五光十色，
5: 我还为养老院五光十色吓到我了。
1: 我想要去养老院，就是回归于平静。然后至少养老院呢，因为一个人的话，养老院就有专门的专人在照顾你。然后呢，那边可能也是可以结交一些朋友啊，那种地方可以
3: 搓个麻将，
1: 对，搓个麻将，然后唱唱卡拉 OK， 跳跳舞啊，然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每天就固定午睡时间啊，然后早睡早起，身体好啊。
3: 我觉得你很难平淡。
5: 对啊，你形容的根本都不平淡啊，平淡就自己一个人在家就好了。
3: 没有，你不会平淡。
1: 在自家家，如果咚咚锵，没有人知道啊。
3: 你住进养老院，你不会平淡，因为大家知道你是浩浩，每天就会叫你上台唱歌跳舞。
5: 对啊，这个安迪过来跟你说，浩浩，我跟你讲一个秘密哈，
1: 不用担心。
5: 然后那个安哥过来讲，浩浩，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哈，
1: 我已经想好，我去养老院，我就组一个歌舞团。 叫全部的人全部一起来，对不对
3: ？OK， 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你说
5: Yes or No，
3: 我们呢就要问问你了，外国在国外养老 Yes or No？
5: 告诉我 yes or no 之外呢，你是想要到哪里去？你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星期在哇好有意思要送出的是 Lambon C Detailing 168元的基础汽车护理还有车内的清洁配套。 Lambon C Detailing 是新加坡领先的一站式汽车护理中心，高品质的服务深受车主的信赖。
1: 不要忘记你要写上 yes or no， 之后呢要附上您的姓名以及你的电邮，
5: 这样子呢我们才有机会把今天的奖品送给你。
1: 88550963，
6: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都是交通拥堵的，包括了 AY1 往 MC 方向在 Clementi Road 还有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处， PIE 往大市在 KPE ECP 还有 Bedok North Avenue 3之间，以及 PIE 往大市在 Upper Jurong Road 的出口处。
2: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3: 成为金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2: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3: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2: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3: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2: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3: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4: ，ESA 最棒
5: 啊！来，你说，
6: 不要啦，他说啦，
5: 啊，怎么会是我？你说，
6: 啊，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4: 你说 ，Yes or No？
7: 我们的听众倒不会像我们在这个节目开场那样扭扭捏捏。
6: 你说啦，你说，他说，他说。
7: 我们的听众呢，哇，这个反应热烈哦！今天聊到呢，在国外养老 ，Yes or No？ 看到了很多听众的一些反馈了，包括了东尼。东尼说 Yes， 想过去中国。因为那边的这个住宿方面呢，真的，月租人民币，他查过了650到1500人民币，
1: 也就是最多大概新币300块钱一个月。
7: 他就感叹新加坡真的贵。
1: 我觉得中国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地点。
8: OK，
1: 尤其是那个饮食方面，可能我们也熟悉，
8: 是
1: 语言也可以。来，倩说。
8: 倩妮这句话一定要讲出来。倩妮就说呢 ，Yes， 到老了呢，哪里都可以去住啊。新加坡的消费水平太高了，只能呢，苟活到去世就可以。哇，不会啦，没有那么厉害，没有那么严重啦哈。马来西亚比较近，所以呢，就马来西亚吧。
1: 可能考虑到可能要回来新加坡见亲人朋友们。可能马来西亚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7: 小慧哦，小慧说 yes， 他已经开始半退休，在中国的江苏，喜欢江苏气候宜人，他很享受，觉得在那里感觉心情很平静。还有 Vanessa， 因为 Vanessa 她的老公呢是原籍马来西亚，所以呢她老公一直在问呢，已经问很多次，哎，以后养老哦是不是要回 JB 啊？所以 Vanessa 的选择呢也是 yes。
1: 而且 Vanessa 其实不年长哎，她说再5年儿子21岁，所以其实16岁你离养老退休应该还有一段时间吧？
8: 你
1: 30岁。
7: 你是说
1: 16岁的小朋友？
7: 你是说谁不年长？Vanessa 不年长
1: 啊。
8: OK， 1149就说呢，养老这个问题呢，每个人都会考虑在哪里最好，但是他觉得呢，在国外养老有好的有不好的，首先要考虑到的医疗费的问题。如果呢在自己的国家养老，我们的政府呢都有医药的保障，所以呢最好不要去国外养老啦。
7: 松城他是说 No， 他觉得呢在国外偶尔小住可以，可是他说他还是会待在新加坡。然后如果真的要硬选哦，他说不是台湾就是中国咯。因为他说那边比较容易沟通，喜欢那边的风土民情。
1: 有很多的本地人哈，可能还是对有四季的国家很向往。像这位听众6569，他说是的，我退休要到有四季的国家去，因为我喜欢冬天。
7: 施恩哦，他就说如果你说住的空间大 yes， 但是他说如果你说安全安定医疗 no， 因为他说年纪越大呢，你住的地方太大反而可能是一个负担来的。
1: 对啊，你不需要打扫这么大的房间啊，我也不需要那么大的空间了。
8: 是佩如就说呢 no， 虽然呢新加坡生活费比较高，可是呢治安啊好，然后呢没有天灾，而且呢他不想做二等居民。
7: 所以总的来说哦，是 是不是真的国外的草就更绿？
1: 不一定，
7: 是不一定真的。所以我们在做出这个这么重大的决定，是不是要去国外养老之前，我觉得功课一定真的要做足，去认真的研究一下国外的生活的成本，还有居住的现实面。
1: 诶，你们可以考虑这个策略哦，叫做试养老。试行养老，你不要立刻就哦，我国籍不要了，我要走了，拜，然后你就搬过去，全身搬过去，才发现不好，那你怎么样？你都没有后悔的机会了。
7: 嗯，像我那一位朋友，他在马来西亚买房子，他也是这么跟我讲。
8: 哎，你要 Q 那一位的是男的女的？
7: 没有，
1: 男的。
7: 他就劝我，他说：“哎，丽，你不要冲动哈、哦，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念头的话，他就劝我先租。他说，如果以后呢退休了，你先租个半年，
1: 看你喜不喜欢。
7: 对，在那边试试看半年呢，如果你真的觉得很可以，你才做进一步的打算。
8: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跟自己的家世也是有问题吧，就是有相关的，比如说你如果是一个人的话，你比较没有后顾之忧，如果有整家人的话，你也是得要顾虑一下嘛。
1: 没错，像你跟你先生两个人，一个人我自己可能很喜欢去到那一边，你去到那一边，您另一半就一直跟你 complain 说，哈，这个是我不可以，我不能再吃了。那你也搬不 了。
8: 对啊，
7: 如果说有小孩，然后小孩可能也会担心说，爸妈可能住在国外，
8: 对
7: 对吗？然后他们也有他们的意见跟想法啊，这个就会比较复杂一点。
8: 除非小孩长大，
7: 小孩长大可能也会担心嘛、
8: 欸。所以我们要珍惜的，搞不好丽仪之后以后，她老公说要回韩国、
7: 啊，有哎、欸、有有在
1: 有、啊、
7: 有在、
1: 啊、有在策划的，
7: 一直在策划中，
1: 或者去 JB。
7: 对，不是 JB 就是韩国。
8: 像我们早班就不能一起做了是吗？
7: 可以啊，可以跨海啊。
1: 诶，你不是要回台湾养老的吗？
8: 因为我们要做到天荒地老不是吗？
1: 可以啊，我们可以用 Zoom Zoom 上广播，
9: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CT 往 SLE 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可以避开第五条车道。 CT 隧道往 AY1 的方向，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这个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四，气象署预测上午晚些时候和下午早些时候将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我国正逐步引入自驾技术，以提供更多的交通选择，提升出行的便利。交通部星期二为点对点载客司机推出人力转型配套，通过提供培训奖励、转业计划还有就业指导，协助司机应对自动驾驶车还有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带来的冲击，把握新的机遇。在这项配套下，司机可以通过今年第三季启动的转业计划过渡到新的岗位或是行业。其中新设的自动驾驶专才转业计划将培训司机担任自驾车的安全操作员、远程操作员或是车队管理人员等职位。安全操作员的工作是坐在驾驶位但不会握住方向盘或是踩刹车器，只在突发状况的时候，例如有动物闯入车道，才会介入手动驾驶。尽管转业计划还没有正式推出，但是交通业者如康福德高还有 Grab 已经为各自司机推出转型计划。
2: 小一报名第一阶段结束，六所小学已经填满了超过一半的学额，其中加诺萨天主教小学没有剩下学额给下一阶段的 2A。 有兴趣报读这所学校的家长可以在后期的报名阶段申请。接下来的 2A 阶段开放给父母或兄姐是校友的孩童，在报读小学教育部幼儿园就读的孩童以及父母是学校职员、学校的咨询或管理委员会成员的孩童报名。 2A 阶段报名将在今天到明天举行，所有的小学将在 2B 和 2C 阶段分别预留20个和40个学额。 2B 阶段开放给家长义工，家长是与学校有关联的教会、宗教组织和会馆会员，以及家长是活跃的基层领袖。 2C 阶段则是供给前几个阶段没有享有报名优先权以及尚未被学校录取的孩童报名。
1: 新加坡旅游局星期三在香格里拉大酒店举办新加坡旅游业大奖，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以主宾的身份出席并颁奖。在成立15周年之际，艺术科学博物馆获颁新加坡旅游大奖的特别表扬奖，表扬博物馆长期推动艺术、科学、科技和文化融合，为丰富新加坡文化生活还有旅游体验做出贡献。设于滨海湾金沙的艺术科学博物馆在2011年开馆，常设展览 Team Lab 超越未来，自2016年推出以来已经吸引近500万人次参观。2024年10月推出的策展吉普力的奇幻世界也成为博物馆参观人数排名前三的展览之一。滨海湾金沙景点副总裁张秀凤受访时说，奇幻世界这个可以引起几代人共鸣并且有沉浸式多重感官体验的展览深受人们喜爱。
2: 新加坡中央医院及国立健保集团近来遭人冒名用来推销保健品。中央医院星期二在脸书发文，只留意到有人身穿中央医院实验室的外套以及新加坡保健服务集团的制服，在 TikTok 上推销产品。隶属新保集团的中央医院澄清，广告中的人物并非医院的员工、代表或者是关联人士，相关的广告也没有受到医院的授权，并强调根据医疗法服务法令，医院不推广、宣传或代言任何的特定品牌或是产品。公众若是看到声称与中央医院有关联的广告，务必先通过医院的官方渠道来核实真实性，再采取行动。国立健保集团也澄清，涉事者并非集团员工、代表或关联人士，呼吁公众务实的核实来源，凡涉及医疗需求或用药，应该向具备资格的专业人员以及信誉良好的机构咨询。
1: 几十万名散居马来西亚全国各地和新加坡的柔佛州选民预料会在星期六7月11号返乡为柔州选举投票。为缓解交通拥堵，马国当局会从星期五开始在柔佛南部新山和镇灵山这两个陆路关卡开放更多的通关柜台。 马来西亚大道局星期三发文告说，当局预计投票日那天将有超过30万名柔州选民从各州返乡投票，进入柔佛的高速公路和主要道路交通流量预计增加。为了确保高速公路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当局也宣布投票日那天暂停所有必须关闭车道的工程，只有紧急工程除外。大道局呼吁准备进入或是途经柔佛的民众应该提早规划行程，避开到时预料会出现的拥堵。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浩浩、
0: 思源，
2: 哇，好有意思！ Check it
3: out， 我是浩浩，很怕每天睡不起。

0: 记得锁定啊
1: ，Lisa，
2: 每天都要听我们的空中记者会。待会会请到的就是我们吴庆康博士。
1: 没错，因为最近呢，如果你关注庆康的社媒哦，你就知道他已经是步入了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
3: 卸下了一个拥有了37年的身份，
1: 是哦，所以呢，接下来应该有很多的精彩可期了，很多的一些计划。我们稍后呢，就听听这个庆康怎么说。
3: 期待跟他聊天，因为上一次哦，我跟丽仪应该是在我们的一个特备节目，叫做《好朋友好时光》。上一次他来是聊歌曲，这一次来聊就不一样了。
2: 你们的期待值没有我大，
3: 为什么呢？
2: 我的期待值更大
3: 啊！怎么样的期待法？
2: 因为我是第一次跟博士见面，
3: 哎，
2: 对，然后呢，待会我们会同步的这个线上直播，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3: 以下的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CT 往 SLE 的方向，在 Amoq Avenue 5之后第五条车道上车子抛锚了。 CT 隧道往 AYE 的方向，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车多。
5: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认识一群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
6: AI 做 AI 的事情，我们人就做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
7: Upskill 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员工，Peer to peer 来教。
8: 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幸好我们改。
9: 我们也是有一直在跟我们的员工沟通，
7: 让他们了解新的一些机器是可以提升大家的那个 efficiency。
9: 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
5: 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8号到14号傍晚5:40，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103.3 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你好，我是韩永梅。
3: 你好，我是洪一婷。
2: 来，一婷，今天我们谈谈高净值人士的生活费问题。先定义一下高净值是什么意思。根据一般的国际标准呢，高净值是指流动资产，不包括你自住的房子的那种不动产，是超过100万美元的。又换句话说，
3: 多余的钱
2: 啊，对吧？不管你住多少多贵的房子，但是你有钱可以做投资，可以去花的那个钱，可以流动的这个钱，超过100万美元的，其实这样的人还不算多啦。不过虽然不算多，但是以新加坡的这个标准来讲，尤其是这几

0: 团就是刚刚发布了一个2026年全球财富及高端生活报告，就里面反映了这些高收入高资产人士的一个消费情况。记住几个关键字啊，第一就是高端生活报告啦，不是我们的普通生活报告啊。嗯，这个报告呢就指出新加坡连续四年排名第一啊，主要是因为高档的住宅房产还有汽车价格依然非常高，这两个指数呢也是在计算这个排行的时候，这个排行榜的时候最重要的类别。
1: 很多人呢可能直观的感觉就是哎呀当然了，我们东西都越来越贵。不过这个有趣的是，这个报告也其实有特别指出哦，这个新加坡本地物价啊其实没有出现大幅的上涨。为什么所谓的变得更贵一些东西，更多是因为汇率的因素带动的，所以导致这个整体的成本上升。所以它里面其实也有看了几样方面的东西啦，来去定义所谓的为什么我们的那个就是生活最贵的城市这样来解释啦。所以这当中其实有好些东西，就包括了真的是像刚才永梅说的关键词是高净值人士的高端生活啦。所以高端生活里面其实可以想象的有一些东西，就包括说汽车啦然后呢就是酒店套房的消费啦，高档的那个餐饮啦，然后
0: 坐
1: 商务舱的机票啦，然后还有一些私人的医疗这个保健的开销。可想而知其实都是比较不是普通老百姓一般生活的，真的是比较高收入的人消费的一些方面跟地方啦。
0: 而这个计算是这样子的，因为它是用美元计算的，所以它那个情况就更严重了。因为去年初啊美元一块是换一块三毛半美元嘛，现在是一块钱换一块两毛多，就是一毛两毛七到两毛九之间。所以换句话说，过去如果你在新加坡消费的数额100美元，就今年二月的时候呢，大概是一块二新币吧，100美元就等于127块新币。但是如果说100美元等于一块三毛半新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一块三毛半很高嘛。所以那个是因为这个调查是计算去年初。
1: 其实他的讲法就是你换少了，同样100美元，以前你在新加坡可能你可以买到130多块的东西，现在你只能买120多块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如果我们以100块看，那个差距很小，但是你要想如果你是以千啊万啊来算，其实差距就很显著了。
0: 可能用另外一个算法更容易理解吧，就是以前你在新加坡买一个100块钱的东西以前你只需要用80块
1: 美元，
0: 现在你要用过去80块美元到的80可能更高的美元，因为美元的价值对新加坡来讲是对新元来讲下跌了。所以对于一个在外国赚外国货币的人在新加坡消费就变得很贵，所以这个调查就会反映出在新加坡的这些高端人士啊他们的生活成本上升了。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9号农历5月25，今天的星座运势，工作运5颗星，恭喜处女座得到5颗星，其他的星座得到4颗星。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空中记者会，
1: 空中记者会，今天我们请来的大来宾，我们的博士就在我身边啊，他一进来呢就有这个满满的这个正能量，欢迎吴庆康博士。
3: 欢迎欢迎，
4: 谢谢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5: 哎，今天
4: 三位主持人你们好，
5: 早早早。今天看到这个庆康啊，就觉得哇，容光焕发，因为刚刚结束了一趟这个重庆之旅啊。
4: 成都，
1: 成都，
5: 成都。
4: 对
5: ，OK OK。所以在成都那边就有什么样的一些体验吗？这次
4: 有，这次我有一个非常chill 的体验，就很懒散，可是又觉得很舒服的体验。因为成都现在很热嘛，大概37、38度，出去就像烘炉这样。然后那天我就跑到了一个寺庙里头，我就去找了一个采耳的服务，去采耳，去找人帮我挖耳朵。然后就坐在一张很舒服的藤椅上哈，然后天气很热，可是有人在旁边扇风扇呢，然后有一个师傅帮我在挖耳朵，哇，好写意哦。然后我就觉得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很多人觉得成都是一个很写意的城市，大家都很自在悠闲的生活，这就是其中一个方式。
5: 所以是第一次尝试这个采耳？
4: 没有，其实第三次了吧，可是之前是在深圳跟重庆，那感觉没有这么好，成都是不一样的，
1: 可能是那个氛围的关系，跟那个地方的关系，
4: 对，而且是在寺庙里面，
3: 特别的平静，
4: 对对，然后
1: 慢活的感觉，
4: 对，天气很热，可是你又没有流汗，因为有风，
5: OK， 那这一次呢，是因为庆康他卸下了一个37年的身份了，然后之前呢，他也在社媒公开了，就是正式开启了一段新的旅程，
3: 是他正式成为我们的前同事了，
4: 是的。
5: 哎，可是庆康你自己可能也意外吧，因为在那个瞬间离开的时候，你并没有太多的舍不得。
4: 对。可能因为心里已经有这个念头蛮久了，因为我一直都有一种想法，是希望可以用我的文字去接触更多的人，去看更大的世界。那这个想法可能过去10年都已经存在了，并不是说我对之前的这个工作环境不喜欢，而是我觉得我还有更多的可以发挥的空间，所以一直在慢慢的算是一种筹划吧，所以并没有太大的不舍。而且我觉得文字对我来说是就是与世界接轨，与我的读者朋友接轨的一种方式，它也让我一直存有一种好奇心，去发掘世界，发掘人物，发掘故事。那在这样的一个概念之下，文字不会让我觉得不舍，我放下了这一个阶段，可是其实我是在开启另外一个新的阶段，因为我觉得人生在不同的阶段总需要有不同的一扇门让你去敲开。
1: 我的朋友曾经说过，说你永远不管到几岁都要保持一颗好奇的心啊。老师好像在老师的身上有看到啊，
4: 因为我觉得这一次的离开其实更像是我去买了一张新的登机证，一张飞机票，去另外一个新的地方看世界。
5: 所以没有忐忑，只有期待。
4: 是很期待，忐忑也许有一点点吧，因为充满未知嘛，可是我觉得那是未知里头必有的一个元素，你要有一种忐忑的心，你才会去勇敢的去往前走。
3: 是因为想好了下一阶段要做些什么，所以是少了一点点那个不舍，但是一个地方待了37年，
1: 这个老师这个37年要怎么样保持这个所谓的这个不会倦怠啦，或者是不会会继续做下去这37年。
4: 我觉得那个好奇心真的是很重要，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认识新朋友的人，所以这份工作给我的最大的 好处就是我每天都可以认识接触到各行各业各个生活阶层的人，从街头巷尾的小市民啊，到大企业的总裁啊，或者是艺人啊，艺术家啊，作家等等，我都有机会去接触，所以是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一直保持着那颗好奇心，因为我从不同的人的身上我一直都能够发觉不同的人生哲理，他们看待事情对待世界的一种态度，这对我来说也是自我学习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1: 这也是有一个天生的齁，会聊。因为有些人就如果真的是遇到了然后认识了新朋友啦，就你不会聊下去的时候，那种尴尬的那个场面，那个是很会冷掉的。
4: 对，所以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啊，这过去37年，有一些采访其实是很辛苦的，因为你遇见的那个人，你问他一句话，
3: 他打
4: 一
3: 个字，
4: 两个字这样子哈，
3: OK，
4: 所以是很难沟通的。可是有些人就很好，你跟他聊天，他也会像朋友这样跟你继续聊，你问他一个问题就够了。
1: 是，
4: 他就跟你谈一个小时。
5: 哎，我觉得大家都很好奇，就是让你觉得采访过程觉得很辛苦的那个人，可以说的吗？
4: 其实我没记得，
1: 还是曾经遇到，哪一件事情你觉得很难访？你问他什么事情，他记忆有比较记忆犹新。
4: 有，我 OK， 我现在不记得名字，可是有一些，比如说一些企业家，
1: 是
4: 他们真的是不善言谈的。他们，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就答你一句话。比如说你问他，你觉得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就早睡早起。就这样子，然后你就必须继续再问了。
3: 至少早睡早起还是一个答案。有些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没有嘞，我没有成功的秘诀。
4: 这样可能还好哎，因为他会在想，真的没有。可是他愿意跟你聊。可是有一些就答了一个字之后就，你继续问吧。
1: OK， 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些经验呐，哈，给我们累积一些经验的一些养分。
4: 是，我相信你们在采访过程中邀请嘉宾上节目，应该也有过偶尔有过这样的一些嘉宾吧，对不对？
3: 很难访的，访到最后我就觉得，哎，哇，怎么我一直勾，他都不说话。
4: 是，而且有时候并不是说他骄傲或者什么，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3: 他不善于表达，
4: 对，
3: 他有想法，但是他说不出来，
4: 是
5: 有时候就个性使然了。
4: 是，
5: 那其实之前我有关注这个庆康的社媒啊，我有看到有很温馨的一个聚餐，就是你约了一桌的前辈们，
4: 是
5: 啊，包括了文化人啊、报人啊、作家，就一桌的前辈跟他们一起吃火锅。
4: 对对对，
3: 哇，这火锅店我好喜欢，
5: 也是我们的最爱。
4: 哦，真的，太好了，太好了。
5: 所以这37年，可以对庆康来讲，如果讲最大的收获是人吗？
4: 是人，对，先说就是那天的火餐啊，不，火餐就是火锅聚餐啊，
1: 是可以
4: 火餐就
1: 火
4: 餐，
3: 可以可以可以。
4: 然后为什么我会安排了一个这样的聚餐？因为我之前就一直在想，我的最后一天应该怎么过？是跟好朋友一起吗？还是就安安静静的度过？但是后来我想，我这37年可以走得这么顺哈，有几个前辈是我需要答谢的，比如说像那天聚餐里头的潘正雷啊，他是新加坡诗人，他也是之前副刊《两早报》副刊的主任，是他带我进报馆的，所以当年我进报馆就是正雷带我进来的。然后其他的一些前辈同事，比如说像李福茂啊，新加坡文化奖得主，也是画家，他当年在副刊的时候是一个美编，我跟他的接触不是很多，可是每一次如果我下班的时候看到他也正好下班，我就会顺便问他，要不要我载你一程去附近的地铁站还是巴士车站，就开始有那样的一种沟通。然后近几年我做了一些文化的项目，也跟福茂老师有合作，所以我们的关系也慢慢的建立的更深厚。那么还有比如说像刘培芳啊，他是当年我在报馆的隔壁的邻居， 可是我非常的敬重他，因为他是联合早报当年的第一位70年代的时候第一位战地女记者。然后还有就是我的邻居，真的是邻居，就是张希娜，她是新加坡著名的小说家。我们在报馆那么多年，我跟她共事应该也有三十多年，她一直都是我的邻居。她也很照顾我，她知道我很喜欢看李碧华、亦舒、倪匡的小说，因为她有写书评的嘛。那么每次收到一些书本之后，他看完了他就会交给我，让我保管，让我去看。所以这些前辈我都很敬重。那当然还有春兰啊，
5: 春兰姐，
4: 林春兰，她是之前也是副刊的主任，还有黄佩青也是副刊的主任，都非常的照顾我。尤其是当年我一开始进报馆的时候哈，我的文字风格是很不一样的。那天郑雷还跟我分享了一段往事，我不知道的。之前就是我刚进报馆的三个月的那段时间，其实有蛮多的一些资深前辈啊，当年的资深前辈就有提出了对我的怀疑。因为我的写作方式很不一样，我可能会在文字当中掺杂一些方言啊、Singlish 啊之类的写作方式。而且当年也很青涩嘛，就是写的文字也没有那么的好，他们就觉得我不适合在报馆，要考虑要不要把我开除掉。所以可是有这一批资深同事，他们就很挺我，他们说我是比较不太一样的一个文字工作者，需要给我一点时间磨练。所以他们保住了我，让我慢慢的发展自己的文字空间。所以对我来说，他们是我的良师益友，也是我的恩人。
1: 那现在还是会那么犀利吗？
4: 是哪一方面的犀利？
6: 文字。
4: 哦，当然更犀利了。
1: 哇，太好了，
6: 这就闯出一片天了。哎，这是你的特色啊。
4: 是。
5: 要更犀利，因为像这个江湖地位不一样了。
1: 是。而且我觉得在老师身上我看到一点，我们真的很需要学习的，就是感恩的这个心。
4: 所以对我有恩的人我不会忘记，我绝对不会忘记的。我会用自己的方式，你不管是请吃一顿饭也好啊，或者是发个简讯问候也好啊，我觉得都是需要的。
5: 那下来呢，除了当然继续旅行继续创作，大家可能也很好奇哦，这个庆康的计划
3: 2359没得看了吗？
4: 有啊，当然有啊，
3: 当然有。
5: 一定要继续。
3: 一首歌曲回来我们继续的聊。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1: 名额有。马上出发！
3: 空中记者会，
4: 空中记者会，今天我们请来的大来宾是吴庆康博士。我们在直播啊，说的好多吃的东西了，他在成都吃的东西，哦，我一直闷吞口水。
5: 原来他也是一个专业的吃货，
6: 这点我可以承认，
4: 老饕老饕啊。
7: 我觉得庆康是很懂生活的，从很久很久以前，那个时候香薰还不流行，那时候我记得我刚入行，然后有幸那个时候去庆康的家，然后就做了一些拍摄，那个时候我就第一次在他的家接触到那个香薰，对，我就觉得庆康就是一个很懂生活的一个人，那现在呢，在人生的新的一个阶段，卸下了37年的身份，有一些我们早报的读者，
5: 对，
7: 他们就反馈就说，翻开报章没有看到2359，很不习惯。
5: 这个专栏，如随着你卸下记者的身份之后，要怎么去延续它呢？
6: 其实这个专栏并没有断啊，它还在继续的写。所以现在2359这个专栏呢，我把它转移到我的个人的社媒上，在我的Facebook 的那个公众号继续，那么我把它用此刻2359的一个姿态出现，然后继续写我每个星期写的东西，所以为配合这个新的一个平台的延续，所以我会每个星期二的2359的时候呢，就上载一则新的2359的文字。那么这个是在我的公众平台上 NKingKang 吴庆康上出现。
5: 怎么会加此刻两个字呢？
6: 主要是因为我想有一个新的面貌，可是我又要保留2359这个名称，所以我用了此刻2359，就是当下嘛，那个感觉。
7: 我常常也会留意庆康的这个文字哦，因为毕竟以前我也是购买过庆康的发烧水，
6: 以前而已啊。
7: 后来了都有一直之前也主持过你的新书的那个发布会嘛，然后你的其中一篇最近刚刚上的就是有讲到以前小时候你接触很多的一些方言的流行文化的内容，包括一些港剧啊，香港的那些电视主题曲啊，就成为你学习中文的很重要的一个养分。
6: 非常重要，因为我小时候是看香港电视剧长大的，而且我是看原音，就是不是配音的，因为当1979年开始新加坡逐步不允许方言的节目播出之后呢，我就转去租录像带来看。因为对我来说广东话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从小是跟我的外公外婆说广东话的，他们也不会说其他的语言，所以我对广东话是有感情的。那我之后呢，在比如说我的兄姐啊，他们也都常住在香港，所以我经常也往返香港。那我最喜欢的作家亦舒啦、李碧华啦、倪匡啊、黄沾啊，全部都是香港人，然后他们的文字，还有尤其是黄沾的歌词、卢国沾的歌词，甚至是林夕，后来的林夕的歌词，我都非常的喜欢，因为他们的作品啊，都是我觉得那个文化的底蕴是非常的高的，对我来说有很深的影响。我喜欢文字很大的程度都是因为听了这些香港电视剧的主题曲，看了这些香港文化人的作品之后，我觉得我是不是可以跟他们学习，也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我要说的东西，跟朋友跟读者分享，所以他们对我来说那个影响非常大。所以对我来说是不是方言并没有在我的那个概念里头，它就是一种语言。
7: 从小就接触的一种语言，很自然的。
6: 对，所以它并、嗯、我并没有把它分成哦，它是广东话，它是华语，它是客家话、潮州话，嗯嗯嗯，它就是一个共同的语言，都是我学习华文的一个温床。嗯
7: 嗯，所以最近当然也是闹得沸沸扬扬，就大家都在讨论关于方言松绑这件事，嗯嗯、特别是在主流媒体上，在电影播放上。那庆康你怎么看呢？
6: 你问我的话，我的答案会是非常的直接，我觉得现在根本没有必要再禁止方言在媒体上播放，或者是总之没有这个必要去为了形式而禁啊，因为现在影响我们华语的能力的哈，或者是我们华文表达能力的并不是方言啊、嗯、是英语。嗯，所以你看我们虽然讲华语运动推广了那么多年了，近半个世纪，你说它没有成效吗？它有的。可是你说我们新加坡人的华语的水平有到了什么地方呢？我们的华语水平不到半桶水、嗯、我们的英语可能也不到半桶水。嗯，所以我觉得那个方言是不是罪魁祸首了。
7: 嗯嗯嗯，
6: 没有必要、嗯、
7: 是是。那当然接下来呢，除了会坚持庆康最热爱的文字的创作、嗯、还有你热爱的旅行，
5: 继续到处的去吃美食、嗯、旅行之外，
6: 是
5: 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计划？
6: 有的，我有蛮多的计划的。其中一个计划也许可能会有机会，看以后有没有机会跟你们几位主持人一起合作啊。
8: 哎，好啊。
6: 因为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计划，是我半年前其实就已经开启了、
5: 哦、
6: 就是我会开始创作我的人生的第一部中文音乐剧。
8: 哦、嗯、
6: 是。所以你们都有参与的音乐剧的这些演出的嘛，尤其是利益哈。所以我是希望很快能够有这个实现。嗯，可以透露一点点啦，一个剧透哈，就是我会跟夜良剧合作
7: 哦，所以两位超级好朋友，
6: 所以我会写剧本，我会写歌词，然后 Jimmy 他会创作音乐的部分，
7: 嗯，很期待
5: 全新的创作，
6: 全新的创作，
5: 歌曲都是新的，
6: 对，因为我跟 Jimmy 都很喜欢看音乐剧的，我们比如说每到伦敦啊纽约这些地方是每天晚上都看音乐剧的、嗯、所以很有感觉。其实我十多二十年前就已经想要创作音乐剧了，一直没有这个机会。
8: 所以老师
6: 可以再剧透一点点，就是其实在有一阵子哈、啊、是我几乎还写了小孩不笨的音乐剧、
8: 哦、
6: 那个时候是跟伟松要合作的，已经开始写到了，写了一点点了，然后来不懂为什么又不了了之，所以就搁在那里。那么这一次是 Jimmy 告诉我说你一定要写，不可以再拖了，我也觉得是时候了，因为现在开始开启人生的新的篇章嘛、
5: 嗯、
6: 我觉得需要静静的坐下来去完成一件以前因为时间不够用而完成不了的事情、
5: 嗯、
6: 因为写音乐剧真的需要花很多时间全情的投入。那么很欣慰的是，当我就是把这个念头去告诉圈内的朋友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就是剧团他们表示很有兴趣、
5: 嗯、
6: 所以我希望可以在2028年的时候上演。
5: 嗯嗯，那要不要继续剧透下去那个故事的故事会是大概会怎么样子的呢？
6: 故事还没有成型啦，可是我希望是那个故事可以跟旅行有关系的、
5: 啊、
8: 嗯，全程都会用华文吗？
6: 对对，都是华文、嗯、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很好，有很好很好的中文的音乐剧，
8: 是、
6: 嗯、而且我们其实那个整个环境都不缺，我们也有演员，我们有创作人才，我希望我可以贡献一份力量了。
8: 是华文剧真的很需要、嗯、很需要很多像你们这有能力的人、啊、
6: 我希望我办得到啦，所以这是我一个很大的计划、嗯、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其实现在也在筹备自己的一个算是生活网站吧，就是里头会有延续我其实之前在做的东西、嗯
8: 哦、
6: 因为我不希望停止用笔，所以我会继续的在我自己的这个平台上呢发布我的一些文字创作，甚至是采访啊、
8: 嗯、
6: 都会继续。那么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单元就是 2359专栏，因为我会把它做成一个有声的2359、嗯、就是一个 podcast。
8: 嗯，好精彩哦，很期待
7: 耶。我觉得真的有的忙了，因为单单是那个音乐剧哦，感觉就是好像庆康就圆梦的一个，
6: 嗯，是
7: 一个 project。
6: 对，这是我一直要做很久很久，可是一直没有做的东西。像刚才你说感觉会很忙，确实是，我觉得我就退下来之后换了一个身份，我觉得我会比以前更忙。嗯。所以我一直告诉朋友说 I'm retired but not expired
4: 退而不休，
6: 对对对，退而不休，对对、
7: 嗯、好的，那今天我们也很谢谢庆康的分享，也期待2028，嗯， 2028之约，
6: 是是、嗯、2028之前2027也会有很多精彩的项目的。
7: 嗯，好的，今天谢谢庆康，
6: 谢谢
4: 谢谢
9: 谢谢。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10: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9: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10: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9: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0: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9: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0: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9: ASA 最棒。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BKE 往 PIE 的方向，在 KJE 还有 SLE 之间 Lonnie Highway 往 Queensway 的方向，在布莱德路之后的路段第四条车道发生了车祸。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四，气象署预测下午有多个地区会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10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过去五年，本地平均每年约有750名教师辞去教育服务的职位，辞职率约为 2%。 随着教师队伍的老龄化，我国将继续的增聘教师以未雨绸缪。教育部长李志升星期二通过书面的答复盛港集选区议员何庭如的提问时就说，受影响的学校已经补全这些教职空缺，主要通过新调派或新聘请的教师以及聘用辅助教师来补上。辅助教师指的是那些虽然已经离开了教育体系，但是因为偏好更灵活的工作安排，选择以短期方式继续执教的教师。李志升说，教育部持续的关注教师辞职和退休的趋势。随着教师队伍逐渐的老龄化，同时考虑到全国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趋势，教育部自2025年起已经增加了教师的招聘人数，前提为未来更多的教师退休做好准备。
1: 新加坡警察部队星期三发文告指出，新加坡交通警察、国家环境局和陆路交通管理局上星期一在海军部西路展开联合执法行动。行动期间，共有大约280名电单车骑士被拦查，其中15名年龄介于24到59岁的骑士被发现在没有驾驶执照及有效保险情况下骑车。除此之外，国家环境局也针对电单车噪音超标的违规行为发出20张传票，路交局则查获16项违规行为，当中包括车牌不合规格、路税过期以及在无有效保险的情况下使用电单车。根据我国法律，在无有效驾照的情况下驾驶，初犯可被判最高10,000元罚款，最长3年监禁或两者兼施；重犯者可被判最高20,000元罚款，最长6年监禁或两者兼施，涉案的车辆也可能被充公。
2: 贝恩公司旗下全球采购与供应链咨询公司 Proxima 星期三发布了2026年全球供应链韧性展望报告。调查指出，面对地缘政治、关税还有极端天气等重大风险，全球半数受访的企业或无法维持日常运营超过3个星期，但是 23% 的新加坡企业能维持长达4到6个月，展现出最强的供应链韧性。在包括新加坡的5个发达国家当中，能够有同样应对能力的企业占比平均为 12.8%， 美国企业排名第二，紧接着分别是德国、英国以及澳大利亚。公司在4月底进行了这项调查，受访对象是上述5个国家当中515家年营收超过5亿美元的大型公司总裁。对受访新加坡企业而言，人工智能 AI 是最大的风险，也是最容易被低估的风险。 93% 的企业已经制定并测试了应对方案。
1: 来关注国际新闻。联合国星期三紧急呼吁国际社会筹集2亿9600万美元，用于未来6个月委内瑞拉强震救援还有重建工作。当地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3811个人，依然有大批民众失踪。法新社报道，联合国主管人道事务副秘书长弗莱切表示，这笔资金将为大约130万名灾民提供紧急援助，并感谢各国陆续伸出援手。委内瑞拉外长希尔则呼吁冻结委内瑞拉海外资产的国家冻结相关资金，用于灾后的重建。他表示，委内瑞拉部分海外资产因为国际制裁被冻结，包括存放在美国的黄金，还有美国冻结的资金。美国已经暂时放宽部分对委内瑞拉的经济制裁4个月，以便进行救援工作。震后2个星期，国际搜救队已经基本结束搜寻生还者的行动，救援的重点转向寻找遇难者的遗体。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I love my city， 林嘉怡之前是公转自转王力宏的歌曲。10:14，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自得其乐，今天是星期四了。我还记得昨天啊，佩芬说，哎呀，才星期三，今天就已经星期四了，多一天，星期五就是周末了。这个周末特别从明天开始，有没有什么活动吗？有些什么计划吗？让我推荐一个活动给你，爱吃的朋友。7月10号到12号，欢迎你到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参加 TLM 食品展，让你一边逛一边吃一边买，而且边吃边发现新的食品。说的就是 TLM 食品展，哎，人气很旺哎，而且特别大型的这样的一个美食盛会啊。到时你会看到什么呢？超过120家的国际展商，他们来自哪里？马来西亚、中国、泰国、台湾、香港等各亚洲城市各地的这些特色美食啊，都有一个点一站式满足你的味蕾。今年呢，你还会发现，刚才不是说吗？有新发现吗？有20多个全新品牌会第一次亮相，所以让你吃出惊喜。当然现场还有折扣啊，有些折扣还高达90%，意思就是你买的越多省的就越多了。而且还有其他的优惠哦，像消费满200元就有机会兑换独家好礼，而且每天还会限量送出500份的礼包，当然附带条件啊，送完为止。记得一定要早到，几点到呢？明天开始，7月10号一直到7月12号，一连3天，不要错过 TLM 视频展。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不要忘了地点哈，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Singapore Expo。

0: 小虎队难得知心的朋友，今天有位朋友会来做客。
1: 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我先来关心一下两个地方有抛锚的车子，一个是在 SLE 往 BKE 方向过了 Upper Thompson Road， 另外是在 AYE 往 MCE 方向的 AYE 就过了 Clementi Road， 第四条车道请避开。
2: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3: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2: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3: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1: 好歌好 FM，
4: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1: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刚才说的做客这位朋友，他是周志平，上星期已经来过一次了，今天再来，稍后就在11点到12点之间，其中会谈到的就是啊，现在在网络上不时会听到一些神曲，很好听的，但是后来才发现，诶，是 AI 创作的。针对这一点，作为名歌曲创作人，他有些什么感想和啥说法呢？

李杜舍不得把眼睛睁开，这个时候外头艳阳高照，大太阳啊，赶快睁开眼睛，如果还在赖床的话赶快起床。 Hello 立方，还有 Patricia， 另外是伟荣 Sandra， 还看到你的简讯了1560，他是 Frankie， 欢迎来打卡。另外还有 Jasmine 和8825的 David。

0: 蔡正宵爱上我或是离开我，要十点半了。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
2: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你一个人在自得其乐吗？ Hello Tita Rick， 早安，星期四好。另外还有丽云，丽云和一群老朋友到外头去了哈，陪伴着另外一个很需要心理支持的朋友，因为这位朋友今天过生日嘛，很幸福，所以我们要惜福啊。你的生日当天有这么多朋友和你一起度过，陪伴着你一起加油。虽然不晓得丽云的这位朋友是谁，不过还是要祝你生日快乐。另外还有 Jeff 玉萍 Lynn Jessica Jessie 啊， Jessie 我没去哪里玩呢，是我回来了，已经回来了第四天了，乖乖的在家里待着。你又从哪里回来啦？Jessie 最喜欢旅游了。另外还有 Michael 舒兰，舒兰昨天庆祝，是昨天对吗？庆祝26周年纪念日，而且还要，你们很厉害，老公忘了，你自己也忘了，还要朋友来提醒哈，真的是有趣。没关系啦，最重要就是你的心里永远有他就行了哈。还看到了博平，星期四好 ，Mike、东尼和 Danny Leon 今年也来了 ，LC 唱 Vanessa 和秀芬，星期四自得其乐好。

0: 恋一个爱，这是孙耀威的歌曲。之前我们还听到的是高慧君的歌《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很快的要10:40了，至理名言，今天给大家说什么呢？生活越少越好。路上开车的话注意啊，这个时候通常 BKE 也比较繁忙一点，拥挤一点。那是往雾兰方向的 BKE 就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 SLE 往 CTE 方向 Upper Thompson Road 出口，这里 SLE 啊，注意了，有一辆抛锚的车子。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今天的标题是活到最后才明白，越少越好。打开你的手机看看 WhatsApp 里面的好友有多少，可能很多，但是有多少是平时联系的，说不定 90% 平时都没什么联系。衣柜里呢 80% 的衣服是不穿的，可能也很多部分呢好秀多件是穿了那么一次两次就挂在那里了。还有家里 80% 的物品是不用的， 80% 的保养品都没有坚持用完它。手机里面的 APP 几乎没打开过的有多少？还有房子面积啊，平时几乎不会用到的有多少？可能60%、70%。车子呢？车子有60%的这速度是多余的，通常车速是多少？80、90，若是在高速上。但是啊，我们的车子好像可以让你上到什么180、190、200。有多少时候会达到那个时速的呢？没有。还有这辈子赚来的钱，或许好大一部分不是花在自己的身上，甚至都没机会花。我们人生 90% 的时间都花在为未来做准备，却忘了当下。而且这辈子所担心的事情，大部分的事最后都没发生。我们说杞人忧天。很多很多的东西，很多很多的担忧，很多很多的包袱，活到最后才发现，像钱财带不走，房子带不走，车子开不走，头衔也带不走，还有地位也是。我们这一生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一个健康的身体，几个真心的朋友，人或者是亲人，一份热爱的事情，一颗有智慧的头脑，一颗平静的心，一个自在的灵魂，不是很多，而且很多是摸不着的，看不到的，都在我们的心里面。而真正留下的是你给过别人的温暖，是你爱过的人，是我们创造过的价值，还有传承下去的爱。这个重要，要说了，再重复一次，我们真正留下的是留给别人的温暖，像拥抱，像陪伴，我们爱过的人，还有创造过的价值，给自己，给身边的人，当然可能在职场上也是。另外就是传承下去的爱。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为生命啊做加法，加什么呢？加我们的知识，加我们的成长，加我们的爱，体验，人和人之间的良好关系，这些都要加。减呢？杂念、比较、执念、压力，还有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做个快乐的人吧，因为快乐的人不是拥有的更多，而是感受更多。所以今天至理名言要给大家说的就是，我们的人生啊，特别是来到一个高级的人生，如果要往这个目标前进的话，就会发现不是拥有的越来越多，而是需要的越来越少。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边是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有一个牵动人心的话题也在国会辩论中啊，那就是这个新加坡政府的我们原有的这个方言政策啊，是不是可以再去重新思考、重新检讨，还有这个要不要扩大方言使用的空间？
2: 哪天这个政策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它放宽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因为人的记忆是短暂的，当它放宽的时候，大家就轻松了很多，过去的事情就忘了。但是我觉得那一代这些当时候的年长者，因为这个影响到他们的整个在社会里面，他突然间孤独了，他跟他的家里人、他的孙子、他的生活，他们所这种牺牲、这种付出，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的。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那么如果你要听这完整版的话呢，你可以上这早报.com.sg 的这播客栏目去重听精彩的这回播，而且是完整版的。那么今呢是昨天在空中963听到的老总 Group Chat， 在稍后12:15有另外一段老总 Group Chat， 我们来听听啊，逸婷还有咏梅来说说有关这高净值的这人们来到新加坡，或如果要花费的话，对他们来说可能会发现我们这里消费比以前更贵了，因为以兑换率来说的话，新币更强劲了。

娃娃的歌曲曾经沧海，在刚才的至理名言就说到了，人越活越少。所以有听众朋友就说了，断舍离很重要 ，Vincent TSS。还有 Wilson 就说了，做个善良的人呐、啊。越活越少，重要的是什么呢？身边的人 ，Vanessa 就很珍惜身边的家人朋友，大家共度好时光啊。

0: 孟庭苇《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这个版本你喜欢吗？路上开车的朋友请注意了，有两个地方有交通事故，一个是在 KJ1 往 PR1 方向的 KJ1 过了 Brickland Road， 请避开第一条车道。再来是在 PR1 往张仪方向过了罗尼路的 PR1 也有交通事故，而且堵车了，车龙尾一直回堵到了 Inyo Avenue。 这时候外头艳阳高照啊，大太阳，而且很热很晒，气温是25到33度。来到下午预测，好多地方今天下午好多地方会下雨打雷。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1: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早安，我是德明。大约150万名成年国人将会在8月获得最多850元的消费税补助券，现金补助。同时，大约71万名年长国人可以获得最高450元的保健储蓄填补。财政部今天宣布，为了帮助中低收入国人和家庭来应对消费税和日常的开销，今年这两项计划的发放总额大约是14亿元。根据文告，拥有不超过一个房产，而且2025估税年可估税收入不超过39000元，截至2025年12月31号住屋年值不超过31000元的21岁及以上国人可以获得这笔现金补助。公民可以通过 SingPass 登录 govbenefits.gov.sg 网站来查询是否符合获得补助的条件。为了更早收到现金补助，政府鼓励国人在7月28号以前将身份证与 PayNow 绑定，即可在最早8月7号陆续收到款项。未绑定者则在8月18号开始通过 Gyro， 又或是8月25号起通过 GovCash 领取补助。小一报名第一阶段结束，六所小学已经填满超过一半的学额，其中加诺萨天主教小学则没有剩下学额给下一个 2A 阶段。有兴趣报读这所学校的家长可以在后期的报名阶段来申请。接下来的 2A 阶段开放给父母或兄姐是校友的孩童，在报读小学教育部的幼儿园就读的孩童，以及父母是学校职员、学校咨询或管理委员会成员的孩童来报名。 2A 阶段报名会在今天9号到明天10号举行，所有小学将为 2B 和 2C 阶段分别预留20个和40个学额。 2B 阶段开放给家长义工，家长是与学校有关联的教会、宗教组织和会馆会员，以及家长是活跃基层领袖。 2C 阶段则是供前几个阶段未享有报名优先权以及尚未被学校录取的孩童来报名。涉嫌参与针对新加坡居民的跨国诈骗活动，两名马来西亚籍男子落网之后，今天被控上法庭。如果罪名成立，欺骗罪名成立，可判坐牢最长十年以及罚款。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凌晨发文告说，我国警方和马来西亚皇家警察五级阿曼商业罪案调查局在去年1月13号瓦解一个冒充政府官员的跨国诈骗团伙。16名年龄介于24到43岁的马来西亚人最终落网，他们相信涉及超过50起骗案，涉及金额超过140万新元。这个团伙相信专门针对我国公民实施诈骗。国家法院也在行动之后对两名马来西亚籍男子发出逮捕令。新成立的网络指挥处警员在昨天将他们引渡回我国。司令王兴顺高级助理警察总监说，网络指挥处将继续与境外伙伴密切合作，无论骗子藏身什么地方，他们都将坚决打击任何针对新加坡的诈骗活动。最后是海外消息，刚果金官方数据显示，这次伊波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经达到了600起。路透社报道，刚果金政府星期三发布报告说，截至星期二，全国累计确诊病例是1759起，其中就包括了600起死亡病例。报告也指出，过去24小时内新增51起确诊病例和20起死亡病例。当地卫生部说，一项临床试验已经在这次疫情震中伊图里省的伊波拉治疗中心启动。世界卫生组织之前介绍，这一临床试验将评估潜在的治疗方法，例如单克隆抗体MVP134 和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单独及联合使用效果等。新闻报告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翻译成除此之外，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刚才说到 PR1 发生的交通事故堵车，不晓得情况有没有改善呢？如果你正朝 PR1 开车的话，稍微注意一下，可以的话可能稍稍绕道。看到的消息是在11点之前，那是往张仪方向的 PR1 罗尼路之后，因为有交通事故以致堵车堵到了 Inn New Avenue， 希望改善了哈，开车小心，避开第四条车道。自得其乐，今天星期四，来到第二小时津津乐道。 Hello Patrick， 还有阿青，另外还 Uncle Tio 傅女士和 Sonia Rachel Michelle 也来了，还看到了 Kelly Johnny 早安，还有秀珍。秀珍这几天就在人在这冰岛哈，还有看到这些照片让我很多的回忆啊。但是六月份的冰岛，这个时候啊，七月份的冰岛，那时候是夏天哈，是因为接近这个傍晚时间吗？还是因为天气就这样子昏昏暗暗的啊？太美了。赵红 Dorcas Mark Chua 还有美玲，看到这位朋友，他是9616 Shireen Go， 欢迎来打卡，妹，谢谢你这张算是看起来像是清晨的照片啊，在国外。高高的云朵。好了，这个小时刚才说了，今天谁来做客呢？周志平。周志平到底是不是民歌歌手啊？

0: 李瑞恩一人有一个梦想。刚才就问了，歌曲开始之前，周志平到底算不算是民歌歌手啊？在采访过程中，他就回答了我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津津乐道，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志平。民歌它一开始出来的时候，80年代的民歌一开始就是单纯。那民歌其实本身分很多流派，杨弦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它其实是带很高的艺术性，然后呢带动这股风潮以后变成校园民歌。那校园民歌呢，就是学生他们写的歌就比较好上口，比较简单。然后有一些家国派的一些，比如说像季铁章、陈云山这样的作者出来，他们又把家国情怀放进这些作品之中，所以在民歌产生了很多面相。可是呢，它每一个面相都是那么精彩。一些主要的创作人后来都成为台湾的流行音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力的一个位置，像李宗盛啊、李子恒啊，还有刚才说的季铁章啊，甚至我啦，都是来自民歌的养分里面。那我自己呢，一开始1981年的时候，我们出的民歌唱片其实不红，然后没有人知道我。我跟黄大军唱的《春天你来》，知道的人非常非常非常的少。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民歌圈里面也是非常不受大家重视的。一直到了我自己出唱片，人家想，哦，周志平以前唱过民歌。因为有这些朋友，比如说像李健。

0: 我会在一些场合碰头，就聊起以前的事情，尤其是施孝荣。那时候我在念书的时候，他当红。那时候我念世新嘛，他到我们世新表演跟演讲。表演完以后，我同学呢就围在他旁边，对他发问啊，然后就有人推一把，说：“哎，施孝荣，我们这个同学哈、啊，他叫周志平，他唱你的歌唱得不错。”我那时候觉得很丢人。施孝荣是没什么印象了，微微一笑。后来我去参加电视上的比赛，第一首歌唱的是《归人沙城》，然后输了，输得很惨，因为唱第一首歌唱那个啦啦啦就破音了，呵呵，输得很惨。然后我一辈子在这种歌唱比赛也没有得过名。后来我有十几年的生涯是在民歌西餐厅做一个走唱民歌手，他们也有所耳闻，尤其是在我90年出唱片以后，他们想起来啊，周志平他以前出过民歌唱片，当过民歌手的。可是他们一开始他们没有把我归类在那一类的民歌手。后来是大概2015年以后，我在北京待了十年，回到台北了，然后在一些演唱会碰到他们，发现哎呦你还这么能唱，是吧？那你又是民歌手，以前民歌手出身，那你来加入我们一起唱，就是施孝荣那边，那过来跟我们一起玩吧。就后来就跟他们一起玩，再加上我确实有民歌手的一些底子，民歌手会唱的歌我也都会唱，因为好玩，所以大家就一起玩，而且建立了很深的情感。在后来施孝荣他们那边的几乎每一年办的民歌演唱会我都参加。李健富那边是因为李健富的夫人，当初他在义工队的时候，他是负责考核我的。那个时候李健富刚退伍，我还不认识他，可是我先认识他的夫人，然后他夫人很喜欢我，一直觉得我唱得很好，所以他一直跟李健富讲说：“周志平啊，唱得很好，我们把他拉进来啊。”然后后来有一天，李健富就来跟我说：“哎，要不然就我们也一起来玩嘛。”就后来我也加入李健富这一边了。虽然很可惜，他们这两边始终没有办法合在一块。我觉得我很庆幸我两边都参加了，以一个当初不是很红的民歌手的这一个身份，居然还可以做到说两边都参加。我觉得跟自己的修炼有关系，这么多年还可以保持一个还能唱的那个感觉。
1: 养生有道，让我想到路遥知马力。
2: 恭喜恭喜，两边都吃得很开啊。但是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平时做好充分的准备，而且保持最佳状态，机会来的话就是你的了。刚才在讨论，在受访过程中，周志平提到了黄大军呢、啊。他们两人，周志平、黄大军其实是大学同窗，也是音乐道路上啊早期的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他们曾经在早期的校园民歌时期啊，组成过二重唱啊。刚才也提到了，唱过什么《春天你来》啊，《出关》啊，《莫厌住你的潇洒》等等。今天就特别安排这首他们唱的这首《出关》，一起来听听。

0: 既然听到民歌，民歌歌手，这就是周志平和黄大军带给大家的一首《出关》。
1: 好，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认识一群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
3: AI 做 AI 的事情，我们人就做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
4: Upskill 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员工，Peer to peer 来教。
5: 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幸好我们改了。
6: 我们也是有一直在跟我们的员工沟通，
4: 让他们了解新的一些机器是可以提升大家的那个 efficiency。
6: 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
2: 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8号到14号傍晚5点40分，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和我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唯一良品想见你，11:30
1: 了，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四，7月9号，农历5月25，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四，自得其乐。上午好，我是德明。Hello， 排空。可以看到了，刚才另外一位朋友，他是施恩，也来打卡了。还有 Michael、Colin、Johnny 和 Pochai， 另外是 Cynthia。今天这个小时，津津乐道名人会，我们有周志平来做客。

这是南方二重唱《重提往事》，原唱是王瑞瑜。说到这首歌曲，创作人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名人会主角周志平，他作的曲，作词人是陈黎中。哎，刚才听到的那首《出关》，也就是周志平和黄大钧合唱的，听众朋友像 Mark 像世云都特别喜欢哦。

0: 蔡琴新感情旧回忆，我们不是有那么一句话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吗？但是从这个音乐创作的角度来说啊，现在很流行 AI 来创作来写作，对音乐创作人像周志平这样的这些人来说啊， AI 对未来的音乐产业到底是福还是祸呢？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1: 名额有。马上出发！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自得其乐。上午好，我是德明。这个小时是津津乐道名人会，有周志平来做客。Hello Vanessa， 还有 Sunny Tan。上午好，上午好。路上开车的话，提醒一下 ，CT 隧道这个时候是比较繁忙的，车多。往 AYE 方向，就在 Canhill Circle 出口的 CT 隧道，注意了。津津乐道。
4: 也像我在跟很多朋友探讨这个 AI 的问题啊，我们一致对于未来的这个行业其实是比较悲观的。词曲作者可能在我们下一个世代可能就消失了，不需要这个行业了，因为现在 AI 来的东西太容易了，你15秒钟就可以生成一首歌。我听到最恶劣的例子呢，就是说有一些词曲作者他用 AI 去创作，因为 AI 创作出来的东西你不能直接发出去，上面有声纹识别系统，就是说 AI 15秒钟一首歌，他那个弄了几百首歌出来，然后挑一首他觉得不错的，然后就把他自己做一个 demo 自己唱一遍，然后寄给唱片公司卖钱，那也过关了，唱片公司也买账了。我的感觉就是，你为什么去写歌？我们当初写歌他一定是心有所感嘛，你内心有什么样的感触你去创作，你去发泄你自己的情绪也好了，你去把你自己的情感生活或者你的理想你的哲学做一个反刍，他一定是有所感。那现在的他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创作对他来讲也没有意义了。可是这种模式久而久之呢，唱片公司花个几千块几万块去买一首歌呢，唱片公司我只要制作部有两三个人专门做 AI 的人，我就从 AI 里面挑歌就好了，我干嘛还找人写歌呢？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恶性循环，它其实毁了这我们这整个行业，就是说词曲作者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而整个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在这样的一个影响之下呢，音乐只剩下表演跟现场演出跟明星，那甚至词曲作者要明星化，就是说你是词曲作者可能必须要自己唱，然后有那样的一个知名度，然后人家才会对你的作品有买账。相对来说会变成老歌越来越值钱，新歌越来越不值钱，这对整个行业其实是很糟糕的。
5: 在 AI 时代啊，当这个生产量可以这么大这么的轻易，或许老歌会更加的珍惜，更被人拥戴。但你自己本身周志平心里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曲，不管是你自己的创作你唱过的，又或者是哪一首歌曲是深深的触动着你，甚至是在生活中会不经意的哼唱着？
4: 好多首呢不瞒你说，因为我写的歌很多很多，其实不下一两百首。我刚开始写歌的时候就是这样嘛，就是你自己要有感动才会去写嘛，然后你要说这些生出来的孩子哪一个最优秀，
5: 他都是自己的手指头啊、
4: 对，就是说你只能说啊，哪一首歌帮我赚了最多钱，只能这样说。然后其实我对这些歌的喜爱程度都差不多，有那么几首歌大家也认可，然后自己也很有感受，比如说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比如说真，比如说苏三起解、青梅竹马，还有玫瑰花瓣的信笺，甚至在上一章的一路疯狂，偶然想起那日你身上的香，然后这张新专辑的大河悠悠、困沙、沙子。因为当初写出来的时候都是呕心沥血写出来的，我写歌有一个习惯，就是写完以后我可能自己先听一天两天，自己先把那个泪流干净以后再拿去给别人听。创作者都是孤独的，其实也是这样，你就算你写完了你也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面听 大概1000次左右。
5: 会边听边改吗？还是越听越觉得这就是最完美的创作？
4: 没有，能够让我这样就一直听了，它就是已经我认可的完成的作品了。我觉得很多的作曲者都是这样，他们的初衷就是为了要感动自己。
5: 在 AI 时代，年轻人如果要从事这个音乐创作也好，音乐演绎也好，确实是面对很大的一个困难。所以你有没有给有音乐梦想的年轻人在这个音乐创作道路上的一些指引，一些方向可以提点？
4: 反而是因为AI 的发达，我觉得它更刺激了表演市场，就人们将来在听惯了这些 AI 的这些假歌手之后，他会更期待 live 的演出，不管是小型的演出或者是大型的演唱会。既然有这么大的市场在，那所有的表演的这些乐手，我觉得他会更受重视，尤其是有实力的乐手，你将来能够有更多更好的表演机会。我觉得这个是 AI 反而对于这些年轻的音乐人一个更好的一个指引的方向。你们知道了，将来 AI 少什么？少的就是现场表演这一块嘛，就要更往这一块去，更努力，更精进自己手上的功夫，能够在演唱现场这一块，不管是唱歌的歌手也好，不管是 player 乐手也好，不管是现场做指挥的编曲也好，他能够更在这一块能够更精进自己的技艺，对自己对整个的音乐市场才会大有帮助。
5: 津津乐道在这里再一次感谢周志平和我们分享了那么多他的音乐道路的一些想法。
4: 谢谢你，谢谢你。

0: 周世平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今天和周世平的这段对话谈话会在这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再次播出。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专访系列，题目是转型扬帆新方向。我们一起来看看、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他们是怎么来掌舵这起航的。重要的就是要顺风转型，然后呢扬帆挺进，带着企业转变方向转型，然后登上另外一个高峰。这个星期，星期一到星期五傍晚时间5:40，一定要收听你好啊傍晚。过去几天在5:40都有不同的访者金云和他们对话。今天呢，金云要访问的就是四海达药业的第四代老板了，他是陈玉川。他是如何带领着四海达药业转变公司的这个生意重点，那如何帮助他的团队提升呢？想听听他的一些策略是什么？今天傍晚5:40，你好傍晚一定要收听。

0: 赵传，我的心好乱。如果心情真的特别乱的话呢，找一个角落，找个地方，让自己静下来，给自己一点 me time 来整理一下思绪，这是一种方式，也我爱常做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了，我的心不是经常乱的，因为心通常都是空荡荡的，放空是我的爱好。路上开车的话就不能放空了，要专注前面的这个交通情况了。在 Bideford Road 这里有，应该是说比较繁忙一点，交通比较繁忙，那是往 Mount Elizabeth Lane方向的 Bideford Road， 再来是 PRE 往樟宜方向过了 Tinger Boulevard 的路段 PRE 路段，请避开第一条车道，那里有道路工程。天气方面，现在大巴窑这里外头好像太阳被遮盖起来了，开始阴阴暗暗了。气象局是预测今天下午好多地方会下雨打雷哦。气温是25到33度之间。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Hello Po Chu， Hello Jesse， 中午好。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2:01了。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我国正逐渐的步入自驾技术，以提供更多的交通选择来提升出行便利。交通部星期二为点对点载客司机推出人力转型配套，通过提供培训奖励、转业计划以及就业指导，来帮助司机应对自动驾驶车和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所带来的冲击，把握新机遇。在这项配套之下，司机可以通过今年第三季启动的转业计划过渡到新岗位，又或者是新的行业。其中新设的自动驾驶专才转业计划将培训司机担任自驾车的安全操作员、远程操作员，又或是车队管理人员等职位。安全操作员的工作是坐在驾驶位，但不会握住方向盘，又或者是踩刹车，只在突发状况的时候，例如有动物闯入车道，才会介入手动驾驶。尽管转业计划尚未正式推出，但是交通业者如康福德高和 Grab 已各自为司机推出转型计划。新加坡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势头在逐年加大，去年已经增加到十年以前的六倍多，而这也是全球的趋势。去年全球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是十年前的两倍多。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说，新加坡的太阳能发电潜力巨大，中短期以内可以通过部署更多太阳能板，并且结合智能电网和电池储能技术系统来推进能源转型。南洋理工大学能源研究院联席院长曾少华教授认为，区域能源贸易是新加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机遇，尤其是通过海底电缆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甚至从澳大利亚进口低碳电力。他指出，新加坡的优势就在于融资、监管和电网管理。如果新加坡成为区域的清洁能源中心，便可以在东南亚的能源转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局限于扩大国内的能源、太阳能能力发电。新加坡中央医院及国立健保集团近来遭人冒名用来推销保健品。中央医院星期二在脸书发文，只留意到有人身穿中央医院实验室外套以及新加坡保健服务集团的制服，在 TikTok 上推销产品。隶属新保集团的中央医院澄清，广告中的人物并不是医院的员工、代表，又或者是关联人士，相关广告也未获得医院的授权，并且强调根据医疗服务法令，医院不推广、不宣传，又或者是不代言任何的品牌又或是产品。公众如果看到声称与中央医院有关联的广告，务必先通过医院官方渠道核实真实性，再采取行动。国立健保集团也澄清，涉事者并非集团员工、代表或关联人士，呼吁公众务必核实来源。最后是国际消息，几十万名散居马来西亚全国各地和新加坡的柔佛州选民预料会在这个星期六7月11号返乡为柔佛州选举投票。为了缓解交通的拥堵，马来西亚当局会从星期五开始在柔州南部新山与镇林山这两个陆路关卡开放更多的通关柜台。马来西亚大道局星期三发文告说，当局预计投票日当天将会有超过30万名柔州选民从各州返乡投票，进入柔佛的高速公路和主要道路的交通流量会增加。为了确保高速公路行车安全与顺畅，当局也宣布投票日当天暂停所有必须关闭车道的工程，只有紧急工程除外。大道局呼吁准备进入又或者是途经柔佛的民众提早规划行程，避开倒是预料会出现拥堵的柔州主要道路。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刘若英的歌曲《当爱靠近》。配分
1: 得名，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大家午安，
0: 星期四好，
1: 星期四好，你们好，我是佩芬，
0: 我是大明，
1: 嗨嗨，你认识这位新秀的一位球员，第一次参加 FIFA World Cup，
0: 哇，很年轻啊，25岁，光芒毕露
1: ，Yeah， 他的名字叫哈兰德，
0: 哈兰，哪里人？
1: 哈兰，
0: 不不，哈兰，哎，那我们这边都可以用上，没有吗？他是哈兰，
1: 哦，哈兰，
0: 两个 A H A A
1: L A N D，
0: 对，哦、哈兰德
1: ，OK，
0: sorry 啊、哦，他不在新加坡，他是来自挪威的，挪威国家足球队社交。
1: OK，
0: 这次射出一个春天来了，为自己
1: 对啊，光芒四射、欸， yeah. 对不对？因为呢，他进了很多球啊，第一次参加这个世界杯，但是呢，几乎场场都进球啊。
0: 所以现在红到网络上，红到哪里呢？红到哈，你看人红就是这样子，人家都在抢你啊，连国家领袖啊，别国的国家领袖都要来抢你了。
1: 所以他是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其实跟他没有关系，跟哈兰德没有关系，他不在其中，反而是在另外一个峰会上。北约峰会上，这加拿大的总理卡尼啊，就碰上了挪威的领导人嘛，就开玩笑说，哎，下次哈、啊，可不可以跟你借一下你们的哈兰德啊？然后代表我们国家加拿大去踢这个什么足球赛的？
1: 哦，结果呢，真的就是一片笑声。
0: 对，哎，还好挪威的这个领导人哈、啊，捍卫他们的资源。Sorry 哈，哈兰德是不什么
1: 非卖品？
0: 非卖品啊！如果我是卡尼啊，就是加拿大的这总理，然后说我不是跟你买，我跟你借，
1: 所以连钱都不用还是吗？买的话你还要付一点那个费用，所以呢，他用这种巧妙又幽默的方式化解了。如果是领导，你要说可以还是不可以？
0: 对，所以我作为领导人啊，这些真的就是不是普通人可以做的。
1: 是是是，
0: 你要有这个机制，对不对？
1: 对，而且在那个当下哈、啊，要知道要怎么用这个幽默感化解这种小小的一种尴尬的那种瞬间。哦、
0: 是
1: 有没有，
0: 你不能很严肃的说不可以
1: ，no，
0: 可以
1: 直接讲一个 no、
0: no 的话呢，哇，两国的外交就麻烦了，对吧？外交人员在那边在那边补救，不是叫救活了。你说 yes 的话怎么办？你怎么回国？你回到。挪威话你给别人唾骂，
1: 所以呢，他要说出一种他非常坚定的一种立场。
0: 是是，但是我就觉得，如果真要开口借人的话啊，应该是英国嘛。
1: 嗯，怎么说？
0: 因为这个哈兰德25岁，这些年来都在英国球队曼联的表现，在为他们踢球。
1: 嗯
0: 哦，所以表现也很好。所以真要开口借的话，应该是英国开口借。
1: 所以如果一个人你看他很强的话，就不怕
0: 没人要，
1: 没有人用或者没人要，对不对？就是要把自己的那个领域呢做得很好很好，所以有什么事情的话哈、还是有人要你的。
0: 对
1: ，as long as you're good and strong 啊。
0: 就好像那个台主说，哎，我要配分，那另外一个台主说我要配分，
1: 那怎么办？
0: 两个台主都
1: 配分。
0: 对，然后而且如果是同样时间同样一天的话怎么办？
1: 哦，那只可以看谁先下定，
0: 你要怎么办？配分要怎么回答？
1: 就我们是看谁先
0: 下单
1: 啊，对，谁先
0: 邀约你
1: 啊、对，我们很有那种职业道德。
0: 但是第二个来。邀约的哈，又是一个大财主，一个有头有脸的这个台主的话、怎么办？你要怎么拒绝？
1: 我还是有秉持着自己的这种职业道德，还是看谁先到先得这样子。
0: 先到先得哈、
1: 但是有听说过其他的一些可能是同行哈、就会看
0: 看人呐、
1: 哪里的西瓜比较大一点，然后就过去
0: 看钱呐、
1: 看钱、
0: 看场合啦、
1: 没关系啦，就是赚多少都是注定的啦。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说了，
1: 对对
0: 职业道德就很
1: 重
0: 要，职业的
1: 这行。那个信誉也是很重要、
0: 对、你看所以人家都说嘛佩芬会做人IQ 情商智商都这么的高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你好，我是韩咏梅。
3: 你好，我是洪一婷。
2: 来，一婷，今天我们谈谈高净值人士的生活费问题。先定义一下高净值是什么意思。根据一般的国际标准呢，高净值是指流动资产，不包括你自住的房子的那种不动产，是超过$1,000,000的。又换句话说，多余的钱啊，对吧？不管你住多少多贵的房子，但是你有钱可以做投资，可以去花的那个钱，可以流动的这个钱，超过$1,000,000的。其实这样的人还不算多啦。不过虽然不算多，但是以新加坡的这个标准来讲，尤其是这些年来我们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啊，还有这个社会结构的问题，其实这样的人还是有的。然后这个瑞士啊，宝盛集团就是刚刚发布了一个2026年全球财富及高端生活报告，就里面反映了这些高收入高资产人士的一个消费情况。记住几个关键字啊，第一就是高端生活报告啦，不是我们的普通生活报告啊。这个报告呢就指出新加坡连续4年排名第一啊。主要是因为高档的住宅房产还有汽车价格依然非常高。这两个指数呢也是在计算这个排行的时候，这个排行榜的时候最重要的类别。
3: 很多人呢可能直观的感觉就是，哎呀，当然了，我们东西都越来越贵。不过这个有趣的是，这个报告也其实有特别指出，这个新加坡本地物价，其实没有出现大幅的上涨。为什么所谓的变得更贵一些东西，更多是因为汇率的因素带动的，所以导致这个整体的成本上升。所以它里面其实也有看了几样方面的东西啦，来去定义所谓的为什么我们的那个就是

0: 说的关键词是高净值人士的高端生活了，所以高端生活里面其实可以想象的有一些东西，就包括说汽车啦，然后呢就是酒店套房的消费啦，高档的那个餐饮啦，然后
1: 坐商务舱，
0: 商务舱的机票啦，然后还有一些私人的医疗这个保健的开销，可想而知，其实都是比较不是普通老百姓一般生活的，真的是比较高收入的人消费的一些房面跟地方了。
2: 而这个计算是这样子的，因为它是用美元计算的，所以它那个情况就更严重了。因为去年初啊，美元一块钱是换一块三毛半美元嘛，现在是一块钱换一块两毛多，就是一毛两毛七到两毛九之间。所以换句话说，过去如果你在新加坡消费的数额$100，就今年二月的时候呢，大概是一块二新币吧，100美元就等于127块新币。但是如果说$100等于一块三毛半新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一块三毛半很高嘛。所以那个是因为这个调查是计算去年初。
0: 其实他的讲法就是你换少了。同样$100，以前你在新加坡可能你可以买到130多块的东西，现在你只能买120多块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如果我们以100块看，那个差距很小，但是你要想，如果你是以千啊万啊来算，其实差距就很显著了。
2: 可能用另外一个算法更容易理解吧，就是以前你在新加坡买一个100块钱的东西，以前你只需要用80块
0: 美元，
2: 现在你要用过去80块美元到的80、可能更高的美元，因为美元的价值对新加坡来讲是，对新元来讲下跌了。所以对于一个在外国赚外国货币的人，在新加坡消费就变得很贵，所以这个调查就会反映出在新加坡的这些高端人士啊，他们的生活成本上升了。
3: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年底出国旅游行程安排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要不要考虑11月和我一起到斯里兰卡去呢？我们11月7号出发，斯里兰卡9天的行程，那叫做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而且你现在报名的话，还可以享有双人折扣200元。另外呢，你可以特别在7月17到19号这3天的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上呢来报名。说到这旅游展呢、就限3天，7月17号到19号，从上午11点到晚上8点钟，地点就在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那说回这次的悠游自得9天的斯里兰卡行程，我们去到很多大自然的地方，也有些深度体验呢。比方说，我们会和你到香料园去，这个园内啊就种了很多很多的香料啊，还有草药啊，品种就很多了，有胡椒啦、肉桂啊、丁香啊、大豆蔻啊、小豆蔻啊、香茅等等。香料园嘛，我相信到了里面，香喷喷的出来。除了在这里可以采购烹饪香料还有养生药材之外，还可以欣赏到不同种类的香料它们生长它们的泡制过程。所以不单只是走进香料园，我们还一起来学习，这是香料可以让你去采购的，可以买一些回家煮饭下菜都容易。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会去的是茶园了，爱喝茶的朋友也不要错过这次的难得机会啊！我们到了这个世界闻名的叫做西兰茶的地方，去那里尝试当采茶先生采茶姑娘，去了解一下这个采茶到精致精心制作的这个过程啊。刚才就提到了，真的还有机会让你去采茶试试看的哈。所以这次的行程有很多深度体验，不单只是带你到那里去，还让你去感受，让你亲手做一做。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啊，我们会去这个大自然区湖水。之前说到了这次的行程很多是在陆地上的，坐火车啦，坐牛车啦，又或者是坐这嘟嘟车啊。我们到了这个叫做格里湖的地方，让你去泛舟。它有这个叫做小英格兰之称啊，它就在这山群里面，在山谷里面，而且还有瀑布的景色是非常的秀丽啊。欣赏湖泊这里的宁静美景，可以在那里自由自在的漫步，悠闲的散步，又或者是拍照留念。记着这个名字叫做格里湖的地方，这次的行程也包括在内了。所以这是一个放慢脚步让你慢慢的享受这个过程的旅程。 记得了，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

0: 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 chanbrothers.com 又或者是62129679拨电了解。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四，7月9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华健再爱我吧。
1: 佩芬、
2: 国贤、
3: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0: 我觉得蛮配合今天的主题的，因为一直爱着，
2: 一直爱着
0: 这个地方
2: 啊。OK， 这个好，不然我们就一直爱着，然后要接什么呢？一直爱着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
5: 不要怀疑德明这个怎么接，
2: 他有他的逻辑
5: ，对，
2: 明白。OK， 所以一直爱着这个地方，你就会一直去怀念，然后想到这个地方给你的很多的一些记忆，美好的、不好的，
0: 无数美好的话，他就会不介意的无数次的回去，比方说第一次牵手啦，
2: 哎呦，
0: 第一次亲嘴啦，
2: 哎呦。
0: 第一次，看吧，都是情侣哈、啊，有没有啊？第一次在那里邂逅、
2: 都是在外面吗、
0: 啊？
2: 如果第一次亲嘴是在家里，怎么办？
0: 谁在家里亲嘴的？
2: 我不知道，
5: 为什么没有？
2: 就他可能带他女朋友回家、
5: 啊、
2: 还是男朋友回家之类的，然后第一次亲嘴就在房子里，
5: 至少德明没有了，
0: 不会在家里吧？
5: 对啊，父母不在的时候，那时候念 anyway OK， 为什么我们就会聊到说、
0: 哦、原来有人当初、哦、年纪轻轻就带女朋友回去，
5: 为什么我们就会聊
2: 女同学女同学。
5: 最近看到这则新闻嘛，那个还记得吴尊吧？大家
2: 有
5: 飞轮海，对，
2: 飞轮海
5: 对，其实他已经在新加坡念书嘛。 anyway， 话说他那个时候就是跟女朋友现在的老婆啦刚交往，然后就飞到澳洲去嘛，然后就很想念她，然后她就在新加坡的一个电话亭曾经在那边拨电话给现在的这个老婆，然后太想念她，然后落下了男儿泪。那最近呢，她重返新加坡，就特地到那个电话亭去拍照，
0: 还有电话亭啊，
2: 有，我一直觉得很 surprise， 那个电话亭还在那里，
5: 对，
0: 为了她而留下的电话亭是吗？
5: 所以她就在那边拍了这张照片，这个样子。
2: 而且是事隔30年之后、欸，
0: 哎，我好奇那个电话亭在哪里，我要去看一下。
5: 就在乌节路吧，
0: 乌节路。
2: 你知道那好像那一带是有那个，我是不是有那个
5: 地铁站外面？地铁站外面的，
2: 地铁站外面。
0: OK， 以前我理解，因为那边可能有不少的那些外劳或者是菲佣，他们在星期六、星期天去那里聚会，
5: 帮佣也有 啊，
0: 所以他们会打电话。
5: 他们还在那边，
0: 当时那个时候还流行电话卡，但是现在都不用电话卡了嘛。他们现在都是用，
2: 就是拍照用的而已。
0: 我也不晓得，所以我很好奇，为什么这个电话亭还在？
5: Okay， 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改天可以再聊。
0: 好好好
5: 所以，我们今天聊的是说关于好像。有一些地方可能就是我们这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2: 我觉得一定会了，大家心中一定会有这个某个地方或者是某一段路。
0: 忘不了。
2: 你们有吗？自己待会要来分享、
0: 要回想一下呢、因为我都忘了。
5: 这样来说吧，我觉得不只是一个地方，我觉得很多地方可能都会有你的一些回忆嘛，这是难免的
0: 啦。我想起了、
2: 我
0: 们有个听众朋友现在人在那里
2: 啊，
0: 冰岛。
2: 哦，你，
0: 因为听众朋友对
2: 有很多的回忆，
0: 特别是第一次，因为自己飞去嘛，这么远那个地方，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又日长夜短，然后整个印象啊、体验啊，非常的好。
5: OK， 好，这是你记得而已嘛。可是我们接下来讲到的时候，你还会一直重返的嘞。
0: 哦，我去了第二次。
2: 嗯，
5: 你会觉得你第三、第四次还会再去吗？
0: 有，如果时间，如果你答应让我再拿3个星期的假期的话，
5: 我决定，我不是批假的人哦，
0: 批我假期的人，然后你要先点头嘛，愿意帮带我的班，
5: 那、
0: 我就假期才可以被批。
5: 就是要我带你的班，我也没有的选择、
2: 如果今天没有其他的顾虑的话，你是不介意在就地重游、
0: 因为我很想到冰岛去自驾。就是当时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个德国人，他就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自驾一圈。
5: 哎、你又不一样哎、你这个只是说你要去同一个地方，因为你想说不同的体验，那又不一样。
0: 对对，
5: 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他因为这个地方充满了回忆，你就是会一直重访。
2: 可能那个特别的一个酒店还是
5: 对、
0: 一个点，
5: 或者说像这个电话亭这样电话亭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不同的体验吗？anyway，
0: 我左手拿电话右手拿电话
2: 、这个吴尊的这个电话亭已经是30年前的事情了。
0: 对，
5: 所以我们在这个脸书有这个民调嘛。
2: OK， 为什么有些地方我们一辈子呢都忘不了哈？你是否呢会一直重返呢充满回忆的地方？那提供呢4个选项。
5: 是的，第一个呢就是会的，
2: 提醒自己不忘初心。第二呢是偶尔啦，但不能一直活在过去。第三，没有必要，回忆放在心里更重要。第四，不会啦，已经物是人非。
5: OK， 我跟你讲，我如果你真的要我选的话，我会倾向于 C 我觉得没有必要一直回去的。
2: OK， 我是觉得新加坡有点太小啊，有时候你走到，哎，这个就是我那次，哎，这个就是我那时，这个，哎，这个就是我那时。
5: 没有 OK， 我要不一定，好像比如说刚好你的那个你住在东部好了，
2: 嗯，
5: 那你很少会特地去西部的嘛？那如果刚好今天这个充满回忆地方在西部的话，
2: 嗯。你会是否是会腾出一个时间，
5: 常常就是，对，常常往西部去，
2: 一直就地重游？
0: 对，我觉得佩芬刚才说的一点哈，我的另外一个想法是，新加坡变化太快了，你今天去，明天啊不见了，啊换了，
5: 所以你是低啦，不会啦，已经是物是人非啦。
0: 如果还在的话就去了。那个不，我现在要提出的这点是，我想去，但是他已经不在了。
2: 哦，
5: 啊，对了，对了，不会了，因为已经是物是人非了
0: 咯。哦，OK，
5: 对，那我为什么选西呢？因为我是觉得。有些时候一些充满记忆的地方你一直去一直去，我觉得有时候你反而是常去之后就不会珍惜了，所以我情愿把那个回忆放在心里面更重要。
2: OK，嗯，那听一下大家怎么说咯。
0: 这个地方让你醉了，以致你清醒的时候去，不清醒的也去，半清醒的时候又去，在不同的清醒状态之下去的感觉都不一样了，
2: 视觉就不一样。
0: 李国祥的歌曲，醉歌曲回来我们继续聊，继续上脸书哦。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时候看到在 ECP 这里有车子抛锚了，那是往市区方向过了昌邑的 ECP， 开车的朋友请注意。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自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12点40分再补上一个路况消息，那是 CT1 往 AY1 方向，就在 PR1 张仪出口这里， CT1 车比较多，交通繁忙。国贤、佩芬、
4: 德明，
5: 名人说安话。
6: 镜头怎么少了一个人？哦，回来了，
4: 去拿了我的手机。
6: 对，我们今天好像有点忙哦，一开麦就很多东西都不顺的。
1: 我们说有些地方大家一去再去，有些呢要去但是已经没有了。像 Catherine 就说 啊，这个地方啊，对我来说还好啦，
4: 但是还是很多人的这个回忆。
1: 是哪里呢？民歌餐厅。
4: 对，民歌餐厅。
6: 那是因为可能你奇怪啊，你之前在民歌餐厅有唱过歌吗？你不会对民歌餐厅，我们不管是哪一间啊，会特别有一种情感的没？你懂意思吗？
4: 不然就是他在民歌餐厅那边不是很多美好的回忆，所以他不要去 recall。
1: 因为我是属于很后期，而且我也不常唱，我就是那么一个月一次，
6: 所以你对他的感情还没有很深。
1: 对、
6: OK, 理解合理。
1: 再来就是他的最旺的时期，我并没有参与。
6: 明白。
1: 所以我在后期就比较近一点。
6: OK, 像我以前当兵的时候，我是在总统府嘛，所以我每次经过总统府的时候，我会有很多的这个回忆。可是你说我
1: 被罚站是吗？
6: 我在工作，什么叫罚站？请尊重我的当时的工作。
1: 没有，对对对对，
6: 就说
1: 神圣的，很神圣。
6: 没有，当然我们知道说现在有时候总统府不是时不时会开放吗？我不会刻意说要去的。你懂我意思吗？
1: 因为你已经看完了吗？
6: 不是，我是觉得我不会特别，可是我对那个地方还是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在里面。
4: 就是走可能路过的时候刚巧的那个点哈、然后可能有朋友在旁边啊，你可能就会说一下这里以前我是怎么样怎么样。
6: 又或者多望两眼，就是这样、
4: 就这样。
6: 对、然后你说我会不会说每次开放日就会想进去看一下，看有什么不同？那倒不会。
4: 那会有人像你的就是相反吗？就是有开放日还是什么就特别过去？
6: 早些时候我们有一些同僚会互相约啦。
4: 就很像我们刚毕业的时候。
6: 对对 对, 对。
1: 回学校
4: 、然后可能毕业了
6: 几年之后
4: 就
6: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现在生活比较忙碌嘛。
4: 也是。
6: 所以就是为什么好像回到我们的这个民调嘛。如果今天给你一个选择说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你会不会一直常回去，我的选择会是没有必要啦。最重要是你在心里头还有这段回忆。
1: 但是如果我们要回去的话，最主要就是找回忆而已嘛。还是就是找一些共同点。
6: OK, 所以有一些人的想法是说，其实哪怕这个地方，所以你今天回去是因为真的是那个地方吗？还是只是在回忆当时的你，当时跟你在一起的人，而不是真正那个地方？
1: 就是你和其他人在那里进行的活动留下的一些情感。
6: 对，或者
1: 大家注意的是这个，我觉得。不然你说你回学校啦，回就地，那些都是物而已嘛。你跟物没有直接的关系，除非你当时在小的时候
6: 留下了一些足迹在那边。
1: 对，比如说你在一棵树上树那边树干挖了一个洞，
6: 哇，
1: 然后你对着那个洞讲
6: 的
1: 又或者是学校的那个，或者是一个建筑，公共建筑你们千万不要做啊。但是你当时可能在那边敲了一个洞，敲了一个
6: 可是我觉得我觉得这些东西是王德明会做的。
1: 没有，我没有这么的感性的。不过更多就是刚才你提到，就是你和人其他的人的一个地，就好像一开始我们说的嘛，那个电话亭。你说吴尊跟这个电话亭有直接的关系吗？他怀念是电话亭，当然不是，是在电话亭打电话给他的当时的女朋友的那个人。
4: 很有那个回忆，因为他是在那里哭了很久啊。
1: 嗯，
4: 对，然后想到他那时候生活或许也是有点不容易了。
6: 所以像之前我们有聊过嘛，像新加坡有很多的一些你说建筑也好，当然他拆掉了，很多人是觉得有点惋惜啦。不过有时候我们想想说，今天你认真的想一想，你真的是因为那个建筑物吗？
4: 嗯，
6: 好，你这个所谓的美好会是因为他吗？还是说因为你在那边做了什么，跟谁在一起？
4: 我觉得
6: 所以其实怀念的应该是那个东西，
4: 都会有吧。就是那个建筑物有在那边的话，
6: 那是最好啦。
4: 时不时他就会提醒着你咯。然后你为什么你会对他有情感？当然就是里面已经有创造一些。OK， 来。
6: 你先说完，
4: 会有去创造一些你难忘的时刻，所以才会对那个地方、对那个建筑、那个东西有这种眷恋吗？
6: Okay， 我是因为刚才你讲到两个字，提醒。
4: 哦，提醒。
6: 因为我在想说，如果说现在你还有这个东西来提醒你，
4: 哦，
6: 换句话说，其实他没有真的是扎根在你的心里。
4: Okay， 哇，
1: 你这个扎根，对啊，你个扎根的话，你一天二十四小时一直在想着，
6: 扎根有点夸张啊。就是说，他其实我觉得很多回忆可能也不需要特别去。通过什么东西来唤醒你的，你懂意思吗？
4: 你会记得就是会记得，然后会忘的话
6: 就是会忘掉，
4: 就是忘，
6: 哪怕那个建筑物一直在那边，你忘记就是忘记
1: 了，不至于忘，只是说它不会，
6: 有啊，
1: 它多长的会浮现在你脑海里面。
6: 你没有试过吗？有时候经过一些地方，有人说，你不记得当时我们在那边怎么样怎样，说啊，是没有忘了，
1: 所以那件事情因为那件事情对那个人印象特别深刻，所以他会记得。对你来说，你是个没良心的，
6: 啊，
1: 可能当时你就是这样子在发呆。
6: 也不是没良心，都讲了
4: 或者就是很纯粹啦，就是有些人真的记忆就不太好，
1: 建筑不在了，东西不在了，物是人非，但是如果当初拍了照片的话啊，就可以。
4: 哇，这首歌很贴切，合影留念张宇，
1: 所以大家喜欢拍照嘛，然后呢不时就拿出来看看，回味一下。

0: 瑞士啊宝盛集团发布了一个2026年全球财富及高端生活报告，就里面反映了这些高收入高资产人士的一个消费情况。不过这个有趣的是，这个报告也其实有特别指出，这个新加坡本地物价，其实没有出现大幅的上涨。为什么所谓的变得更贵一些东西，更多是因为汇率的因素带动的，所以导致这个整体的成本上升。
1: 你在新加坡买一个100块钱的东西，以前你只需要用80块
0: 美元，
1: 现在你要用更高的美元，因为美元的价值对新元来讲下跌了，所以对于一个在外国赚外国货币的人，在新加坡消费就变得很贵。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2: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等兄弟。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德明、
6: 佩芬、
5: 国贤，
6: 名人说安话。
7: 你会一直重返充满回忆的地方吗？我们的听众好像都蛮理智的，至少投票的人啊，有超过一半是觉得说偶尔啦，可是不能一直活在过去。
8: OK，有人说他会怀念初恋的地方。哇哦，我很有兴趣知道您的初恋是在哪里啊？
9: 电话亭吗？
7: 刚才我们不是有讲吗？说这些不开心，OK， 等一下，他的初恋搞不好可能也是像他的老婆哦，
8: 应该是。
10: 什么叫可能？
8: 因为很多嘛，很多那个年代很多初恋就是到现在，
7: 因为我在小时候初恋就分手嘛，那时候肯定是难过的嘛。可是对于这些人来说是一个很不好的回忆，然后他就说当时我跟的初恋男女朋友去过地方，我就不要再回去。
8: 哇，可是如果
10: 通常这种不会说出口的，
8: 尽量啦，尽量不要再往那个地方，然后会有一些伤心的，或者是这样子，
7: 还放不下。
8: 这边是你跟你初恋分手的地方，下一次你下一任你就不会跟他去同样的那个点。或者是一些
10: 是不是应该回去同样的点，这样子啊，你可以治愈自己吗？
7: 错了，我看有些人很搬当的，
8: 特别是你不可以让你的现任知道说以前你在这里遇过你的，
10: 这就是我和我的初恋分手的地方。
8: 哇，不可以，不可以，
7: 他怕大家去了搞不好也分手，有些人是很搬当，他就不要，不可以。
10: OK， 说到想念的地方啊，像 Florence 就说了，最难忘的是国家剧场，为什么赖没说？然后另外一位是陈皮药山，他说。记得的是什么呢 ？Norfolk 学校有个大池塘，靠近的摩棉路。
8: 南洋学校的那个什么
10: 国家剧场？
8: 国家剧场，
10: 老人
8: 好像很多，他不是第一个说的嘞。
7: 对，蛮多人。
8: 有些朋友也是蛮喜欢的。
10: 我们之前也聊过嘛，
7: 在 Falk 里面。
10: 再来就是最难忘的是这个红石砖建筑的国家图书馆。
8: OK，
10: 太多的青春回忆，那里楼底下有许多的美食。
8: 所以大家怀念的有青春的回忆，然后还有初恋的地方，
10: 对，
8: 都是年少时候，
10: 年轻的时候，对吗？
8: 比较多的一些回忆。
7: 可是有时候也是很有趣的，我觉得。你看啊，你东西不见了，你这边讲，哎呀，为什么把它拆了？可是他再说，你有常回去吗？你没有吗？那他今天拆了，其实对你也是没有影响吗？你这边吵吗？
8: 就念一下也不行哦。
7: 哦，也对了，念一下 OK 了。
8: 就讲一下嘛。
7: 就是要讲才爽是吧
8: ？OK， 金泉路
7: ，Kim Seng Road 是吧 ？Great Wall 那边是吧？是不是
8: 他还放了杀猪场。难道杀猪羊吗？
7: 乱讲到我不确定啊，看那个金是不是那边？
8: 金泉路 ，OK， 这就是初恋的地方。
7: 如果大家看对，天哪！
8: 看我要看很多，
7: 还有两个手机了，一个电脑。
8: 对啊，这样子嘛，是不对。
10: 那么青是说了，最好的放生就是要放过自己，不要和过往往事过不去，因为它已经过去了，一念花开。一念花落，
7: 所以问啊，如果说一个充满回忆的地方消失了，你觉得你的回忆真的就会跟着消失吗？
10: 当然不会，
8: 当然不会，
10: 铭记在心，只是可对我来说会渐渐的模糊了。
7: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是真的不要太执着说一些所谓的老地方，比如说可以是戏院，可以是巴沙，可以是商场，可以是祖屋，如果它已经拆除了或者翻新了不一样了，我们就不要太多的去抱怨， 还是什么？
10: 这是从个人角度，但是如果比方说从个社区，或者是从个国家的层面来说的话，一些建筑特别。或者是一些地方你保留是有传承的意义，
7: 或者说它有历史的这个意义，那另当别论啊。
10: 文化的传承，又或者是历史的传承，你要让后人知道，从国家角度，这个地方它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以致改变了我们，让我们今天是今天的新加坡，或者是今天的大巴窑啊，这个就需要留。
8: 它已经不是单一的一种建筑，它背后是有承载着很多的故事的那个
10: 历史意义，还有一些可能说一些政治的含义，国家的发展。
8: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这么重要的话，还不能够碎碎念吗？应该可以念你两句吧。
7: OK 啦，我就如果说它承载着咱们的这个过去的一个历史哦，而且是重要的历史的话，当然啦，它肯定有它存在的这个意义跟必要。
8: 对对对。但是你今天也提出了一点啦，就是说，即便这个地方这个地标不见了，但是记忆一直会在我们的脑海里。
7: 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的吧。
10: 来来，问大家下个问题啦，什么地方让你想到了之后想到心慌的、意乱的？
8: 危险的地方。

0: 天气方面，今天呢我们关心一下哦，外头的天气，下午时分多个地区呢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
1: 25到33度。
0: 谢谢。
1: 这个时候我们大巴窑这里外面已经开始昏暗下来了哈，要下雨了，恭喜，凉一点。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德明。
2: 你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
1: 超强台风巴威逼近中国沿海一带，新航今天在官网公布，明天往返新加坡和台北的 SQ878 和 SQ879 航班将分别改在上午11点和下午5点30分起飞，其他往返新加坡和台北的航班则全部取消。新航在通告中说，将联系所有受影响的乘客，并且通知航班取消和调整等相关的安排。由于情况持续变化，新航也促请旅客随时查询官网，以了解其他航班的最新安排等信息。受影响的乘客将或安排改搭其他的航班，又或者可以申请未使用机票的全额退款。酷航星期三傍晚也在官网宣布，为了安全起见，取消星期五和星期六的12趟航班。酷航也将为受影响乘客提供航班的改签，决定不续航、不续程飞行者也可以申请全额退款。通过旅行社又或是合作航空公司购票的旅客，则需联系相关旅行社和出票公司寻求协助。
2: 大约150万名成年国人将会在8月获得最多850元的消费税补助券现金补助。那同时呢，大约71万名的年长国人可以获得最高450元的保健储蓄填补。财政部今天宣布，为了协助中低收入国人还有家庭应对消费税还有日常开销，今年这两项计划的发放总额呢，大约为14亿元。根据文告，拥有不超过一个房产，而且2025年估税年可估税收入呢不超过39000元，截至2025年12月31号，住屋年值不超过31000元的21岁以及以上的国人可以获得这笔现金补助。公民可以通过 SingPass 登录 govbenefits.gov.sg 网站查询是否符合获得补助的条件。为了更早地收到现金补助，政府鼓励国人在7月28号前将身份证与 PayNow 绑定，就可以在最早8月7号陆续地收到款项。还没有绑定者呢，可以在8月18号起通过 Gyro 或者是8月25号起通过 GovCash 领取补助。
1: 由于新加坡科技研究局人类发展与潜能研究所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杨禄林医学院的研究员主导，并且与主角妇幼医院及国大医学组织合作完成的一项研究指出，孕妇如果积极正向，所生下的孩子的早期语言发育相对比较强，长大之后较少会出现抑郁症状。如果孕妇常感到焦虑或抑郁，则可能导致孩子的执行功能比较弱，进而容易受不良情绪的影响。执行功能是指一系列帮助儿童管理自身思想和行为的能力，比如集中注意力、控制冲动以及适应新环境等。他们会塑造孩子应对外界环境的方式，影响他们的心理韧性，也就关乎日后患抑郁症的风险。不过研究员也强调，母亲的心理健康状况并不会最终决定孩子未来的发展走向，它只是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产生影响的因素之一。
2: 最后是其他的国际消息，北约峰会星期三闭幕，与会者成员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总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培训还有相关的支持，并且计划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援助的规模。北约在峰会上也宣布总值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购计划，并且承诺提升国防工业制造能力，与工业界合作加快创新。综合路透社还有新华社的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星期三发表声明说，北约的优先事项仍是推动欧洲军事化、扩充军备、为与俄罗斯发生武装冲突做好准备，以及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批评，如果北约战略家们停下来思考片刻，就不会做出如此不负责任的决定。扎哈罗娃同时称，美国和北约盟友之间的裂痕依然存在，华盛顿对盟友在格陵兰问题以及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支持力度感到失望。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
0: 国贤，
1: 名人说安话。
0: 除了这个一个环境啊、一个地方啊，可以创造这个回忆之外，人啊、音乐啊、旋律啊，说到吃的，
2: 太多了。
0: 单单吃这一块已经有太多的一些回忆。
2: 刚刚我们上空中之前就说到了红帽桥嘛，我和国贤以前住那里的，所以单单那个市中心的舒适中心，对我来说就有好几个摊位让我念念不忘。
3: 所以回到我那个问题啊，讲真，你现在是怀念那个地方，还是怀念那个食物本身？
2: 食物，但是人老实说了。因为以前小嘛，吃来吃去就是那几个地方，或者就是唯一的地方，就觉得说，
3: 而且那
2: 一摊特别好吃。但是长大之后，你吃遍天下，吃遍新加坡，然后有机会回去吃哦，很少会让我说哇，还是那么好吃，很少。
3: 对，我完全同意。所以我现在相当笃定哦，其实我觉得像你说回我这个红帽桥中心的大排724那个巴沙，其实我现在发现我怀念是那个地方，食物其实还好。
2: 你说到那巴沙其实也面目全非，
3: 对，
2: 也改装了，
3: 对，
2: 它重新改了，
3: 对。
0: 所以有些朋友是对这些老
2: 地方
0: 老味道，老地方会有一种的这种思念。
2: 你说要它的味道齁，十年不变，二十年不变，不可能的。因为你看它的食材可以变嘛，
0: 对啊。
2: 然后它的调味料也变了。
3: 我想到是什么？因为现在提倡少糖少盐嘛，所以味道肯定不一样。
2: 是。然后那个厨师小贩这么多年下来了，他的厨艺也提升了嘛。
3: 对。
0: 但是唯一不变的，应该就是在我们脑海中的那些很好的，
3: 所以
0: 一些怀念。
3: 现在如果说你有用这个社交媒体，朋友应该知道，像有些社交媒体，他会时不时，比如说某某年的今天哦，你曾经在那边 po 了什么文，所以他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呢，就是帮你留下这个回忆了。其实我本身倒还蛮怎么讲。
0: 喜欢这个功能
3: 吗？喜欢这个功能的。
0: 诶，对，我也是有身边的朋友跟我说，他喜欢这个叫做有一种
3: memories
0: 回味的一种
3: 还是什么的
0: 回顾的这个功能，就是它会跳出来，可能你三年前 three years ago。
3: 讲到这个哈，我昨天我就是看到，就是我的这个Facebook 哈，就是跳出了一张照片。
0: 所以前提是呢，你们要如果你有啦经营这个社交平台的话，要常拍一些照片，然后呢试过几年之后，这个系统就会自动的跳出来。
3: 我的不是照片嘞，想当年在2013年7月8号的时候，我在我的脸书我居然说这段话嘞， say Don't talk to me if you are not ready with all the answers I will be asking。
0: 我这种就是那管理层会讲的话，
3: 没有，我在想我干嘛那么凶？
2: 对啊，这么没有礼貌。那个时候2013年已经开始做主管了，
3: 没有，只想
2: 就是这样子。
3: 我一定是很生气，我一定是很生气，我才打了这一段话。
2: 我们那天不是说吗？
0: 年少无知，
2: 就是很多那个时候，或者包括了今天，就是莫名其妙的在朋友的这个脸书上看到这一段文字，然后就听到看了一头雾水，不晓得他到底要说些什么。你问他了，他又要说不说这样子。
0: 是。
3: 可是我这个还挺直接的啦，我就直接跟你讲说，如果说你还没有准备好回答我的问题的话，就不要跟我讲话。
2: 所以你应该是对你当时的上司说的一句话。他一定是很多问题。
3: 上司
2: 我猜了，
3: 我就会必要可能是同僚啊。
2: 你对你的下属不会这样子说话。
0: 你还记得当时为什么？
3: 我忘记了，完全
0: 忘
3: 记了。可是我很少在脸书说那么狠的话的，我比较少。
0: 后悔了齁，
3: 怕死吗？
2: 就是因为怕死，所以你不会当面说，你在脸书才说。
3: 我也是怕死的，我怕死，我胆小的。
4: 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林忆莲，爱伤害了我，是爱伤害了你我，两个人都受伤了。
1: 德明、
2: 佩芬、
3: 国贤，
2: 名人说安话。
0: 哇，这样子的话，肯定记忆犹新啊，记忆深刻。
4: 我们要念一下我们的听众的 WhatsApp 来。
1: 有，大家有好多值得怀念的、最难忘的。
4: 对，
1: 我开到了 Jessica， 她说最难忘的中正总校。
4: 哦，他在那边念书是吧？
1: 青春的回忆，哎呀，谁有年轻过，对不对？
0: 这些百年老校啊，老学校，他们就是OK 啦，不一定是百年啦，他们就是有一些地方啊，一些角落让历届的学生永远记得的。然后但他们的历届的学生都会在那边做一些什么事，
1: 就像是 icon 这样。
0: 对对对。
1: 然后如果有看到学长学妹，然后就要讲到这个话题。
0: 哎，当年我们这边，哎，是我们就在这边怎么样。所以这也就是一样东西，一件物件，联系着历代人的记忆。
1: 对
4: Nelson 他说他会一直重返他十岁之前的住家，就是当林好那边吃早餐，虽然已经被拆了啦，可是每次回到呢那边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回忆杀，因为是他出生的地方嘛，小学应该也是在那边上课吧。然后还有就是过世的奶奶的一切
0: 是恩慈，
4: 是说不是什么饮水思源，而是喜欢回去怀念。其实我明白 Nelson 的意思嘞，像回到刚才我讲红帽桥，我是不是有些时候不会说刻意啦，就是刚好在附近，我会稍微去绕一圈。他就是绕一下，就是这样而已。甚至有些时候我无所事事哦，开着车的话也会去绕这些地方哦。对，
0: 恩慈是绕三八旺。
4: 哦，三八旺，三八旺怎么样啊？
0: 你的地盘了
1: 啊？
0: 他没有绕了，他最怀念、最怀念的就是三八旺一带，因为爱心满满呢、亲和力的小学校长就住在隔壁街，对他们的爱啊，对学生来是永远难忘的。当时纯真的童年，种种的情感还深刻在心板上。
4: 他住三八旺，他在三八旺哪一间学校上课？
0: 好，恩慈听到吗？三八旺哪一间学校？
4: 恩慈
0: 说不定你就是国贤的学妹。
4: 没有，我小学不是在三八旺，
0: 是红帽桥那间的，对吗？
4: 对、
0: OK， 好。
1: 如果你是选择 D 不会已经物是人非的这个听众朋友的话，或许呢，跟马说的呢。

0: 来未必存在，让我们继续相信现在，就是
1: 好像是活在当下，应该是本地歌曲。
0: 就是相信现在，这是他说的。
2: 我是觉得有些时候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有时候会在一个所谓拉锯战，欸，就是你真的是很想念，可是你会时不时的又提醒自己说啊，你不可以一直往后看，应该往前走。因为你怎么样，你回去看又怎么样，因为有些时候你会不小心一直停滞在那个点的。好打个比方说好了，比如说你可能跟你初恋的情人怎么样，然后一想到哇就很难过，想啊怎么样，然后你就你不会敞开心房让另外一个人走进你的这个心里面的。
0: 所以你不鼓励他，就是不鼓励其他的人，就是现在那个不好的情绪当中，
2: 特别是不好的啦，就算是好的，我觉得有些时候呢也不要一直抓着不放。
0: OK，
2: 就好像我们说对一些建筑有特别的回忆，对吧，可是 OK， 我是觉得你不是说不可以，就是说也不用一直咬着不放。
0: 就是可以借鼓励，更加的鼓励大家再去创造
2: 对新的回忆。对，
1: 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嘛，就是如果你在一个地方一个点上曾经跌倒过的话，是不是要重回去，然后从那边再站起来，
0: 那就要看那个事情而定了。
1: 我们有听众朋友 Cath， 他是说怕去东海岸，因为当年那段时期经常发生一些事意外了，
2: 对对对，
1: 所以他说怕那个地方。
2: OK， 我是觉得如果说你对那个地方有一些阴影的话，我觉得你也不用强迫自己啦，没有说一定要跨过去的，也未必的。
0: 你不要去东海岸，我们还有
1: 西海
0: 岸
1: 啊，还有榜鹅啊，张堤也可以，
0: 还有其他的一些选择。
2: 东海岸很那个海岸线很长哎，
0: 呀，至少你有
1: 以后还会有长岛呢。
0: 至少你有看见你自己害怕的是哪一块。
2: 可是我又必须说，像我自己，我依稀记得是有之前可能对某些地方啊，或者甚至某一些人还是有一点所谓的，怎么样？所谓的也不是阴影
0: 眷恋啊，
2: 不是，就是不想去面对。可是我很庆幸后来我跨出了那边，我讲，可是那种感觉是很好的。
0: 你会觉得哇，
2: 我走过来了，
0: 对，我踏出了我的。我克服了我的恐惧，
2: 对对对 对,
0: 对，但是有一些恐惧是可能会面临到一些生命的危险，那就不要轻易去尝试。OK， 如果只是心灵的话，或许可以尝试一下自己是不是能够跨过。
1: 有听众朋友就说了哈，人生的每一段旅程都有不一样的风景啊，所以都是值得我们收藏在心里的一个怀念了。而如今啊，大家都年过半百了，对每天所见的风景更是珍惜，因为一呼一吸还是才能见到所有的美好所见，所以会更去珍惜。
0: 是
1: 马松成，
2: 所以
1: 他没有标点符号的，所以我不晓得怎么哪里逗号哪里句号。
2: 所以我觉得，与其一直去怀念过去，我觉得我们特别是像我们现在讲嘛，我说特别是我们年过半百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更多的精力跟精神呢，放在创造更多的新回忆？
1: 我觉得都可以了，
0: 两边都可以拥有，
1: 都有了，
2: 就找一个平衡。因为我不知道，我觉得有时候人越来越老，就开始以前怎么样，过去怎么样，无形中你会陷在里头的嘞。所以我觉得时不时我们要提醒，
1: 所以这个比例，我觉得因人而异啊。
2: 对，不过我觉得互相提醒哦。
1: 对对，如果你沉浸在其中，在这个回忆当中的话，或许要有那意识啦，就是要往前看。但是如果老是往前冲的话，那么我们说忘本呐，或者是我很一句话嘛，我最喜欢用的温故知新。当你回头看的时候，不单只是说在那边沉浸在这种怀念的感觉怀念的感觉而已，它更多可能可以让你重新看到一些事情，或者重新认识自己，
2: 重新去诠释那段日子那个人，
0: 漂亮。
3: 哇，963，好，
2: 我喜欢他的这样的总结了。
0: Closing，
2: 你还有一个，我忘记是什么了。
4: 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认识一群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
5: AI 做 AI 的事情，我们人就做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
6: Upskill 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员工，Peer to Peer 来教。
7: 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幸好我们改。
8: 我们也是有一直在跟我们的员工沟通，
9: 让他们了解新的一些机器是可以提升大家的那个 efficiency。
8: 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
4: 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8号到14号傍晚5:40，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1: 哇，我们听众朋友背景雄厚，
0: 来，
1: 有什么？有德明政府的，有中正的
0: ，OK，
1: 连那个新加坡女子学校 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的，
2: 你有怀疑过我们的听众没？
1: 没。

0: 周伟伦，我一个人住。之前还有陶喆的《二十二》，范逸文，你是我前世的知己。1:37。自得其乐，下午好，我是德明。
1: 下午好，我是佩芬。
0: 哇，听众朋友都纷纷报上他们的这个底细啊。那有哪里的呢？有丹庄入小学的女子学校。
1: OK。
0: 也有来自南桥中学的秋霞，她说她爱她的母校，特别是她的老校长，敬爱慈祥的校长，今年103岁了。
1: 哇，厉害哟。
0: 你没有来句？
1: 漂亮，
0: 佩芬，
1: 德明，10点到2点，自得其乐，
0: 这是厉害了，真的。
1: 谢谢大家的分享，
0: 啊、保持健康重要。
1: 哎，真的，那你的新闻今天也很厉害吗？
0: 昨天我不是分享了吗？在近年来啊，美国军队在海外作战的时候，流行了一种能量水，叫做 Ribbit 啊。今天要说的跟这个战场的必备品也有关系的。
1: 哎呦，但不一定是正确的内容，大家真。斟酌一下
0: 啊，是真是假，你们自己想想。听了我了之后，再听听这个佩芬的，看看谁说的比较离谱一点哈。你觉得谁
1: 说的比较离谱哦？
0: 谁？你然后你觉得你断定了谁是说真话的话，就要么就 PF， 要么就 DM， 好吗
1: ？DM， yes，
0: 不要来 DS 哦。
1: Dermin，
0: 这几天有些怪怪的 DS、DF
1: 都有。
0: OK， 来，我的这则啊是这么说到了哈，就是在这个叫乌克兰军队里面，军营里面，最近啊，他们也流行起了另外一个必备品，那就是人字拖。
1: 人字拖？
0: 拖鞋。
1: OK， 流行起来，这个人字拖，可以公布多一点的一个内容吗？还是你的标题就是这样？句号。
0: OK， 一般上他们军人要上战场的话，肯定要带一些必备品，像药品啦、武器啦，不用说的，还有一些科技设备，还有束带嘛。然后这还加入了一个人字拖，拖鞋啊，让脚凉凉透风。
1: OK， 好，那大家听一听哈，
0: 德明的哈。
1: 然后这里呢，佩芬呢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在印尼哦，有一名呢农业的这个主管啊，他把自己呢绑在这个载重呢无人机，就是无人机，他可能就是飞飞飞嘛。但是这名印尼的农业的这个业主哈，他就把他自己绑在无人机上，
0: 就好像吊在无人机上。
1: 对，
0: 然后呢？
1: 然后就可以飞行咯，下班咯，他就可以省去他腿的这个力气。
0: 他的这个田地应该是很大哦，大到连走都不行，坐那些车也不行。
1: 他就要省点力。
0: 吊无人机也不是非坐无人机，
1: 他就不用用他的人字拖走路回家，
0: 可能要走到明年了。好，佩芬的这则新闻，把自己绑吊在这无人机，
1: 有可能吗？
0: 哇，这个无人机很厉害哦。要么就是他的那个引擎马力很强，要么就是那个这个人哈，他很轻，对，比你轻。
1: 是大哥哎、欸，
0: 大哥，
1: 他不是小朋友，
0: 也可以是很轻很轻瘦小的嘛。
1: 所以大家想一想，
0: 来，
1: 可能吗
0: ？PF 是真的还是 DM 是真的？88550963，两个都听起来都蛮有理的，对吗？
1: 只有一个人，
0: 你的有点离谱啦，相比之下，
1: 你的就不离谱、哦，好好笑、哦。
0: 必备品加一个人字拖，透风吗？让脚透风 OK 啊？
1: 大家很明显 OK， 请放 PF，Thank you，DM
0: 也可以考虑。

0: 张信哲爱如潮水，哇，信息如潮水，但是呢都一面倒，还是一面倒。
1: 怎么样怎么样，大家都投你比较多还是投我
0: 比较多？选你啦
1: 呀，你的人字拖，真的如果穿人字拖上战场的话，可能真的要被拖出去。
0: 没有说大穿人字拖上场。
1: 哦，那你说的是，
0: 就是他们的必备品里面有人字拖，而且现在人字拖在他们的这个乌克兰军队里面火红了起来。哦，
1: 但是是真还是假？有待等一下。
0: 但是他们既然这么多人选择相信你，这个人把自己吊在这个无人机上，
1: 因为他们有一些朋友有看过吊过一只猪，所以他们觉得人可能也 OK。
0: 猪都吊得起来，更何况是人，对不对？还好是吊猪，如果是吊炸大象的话，那怎么办？我要闪。OK， 你们还有多一点时间，给你们大概30秒的时间，再尝试。你们要改变立场的话也行哈，88550963，你就把佩芬的名字删掉，然后仿 DM 是德名哈，不是 Direct Message 啊。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103.63，好时光，好歌，好 FM。配分
1: 得名，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0: 不管是猪还是大象，人也可以，
1: 人也可以
0: 吊起来。
1: Yes，
0: 但我以后要省飞机票了。
1: 嗯，用无人机啊，
0: 用无人机把我吊到，吊到。
1: 但是我必须说，
0: 斯里兰卡去吗？
1: 我必须说，这个内容是有说，那个速度是非常的慢
0: 啊。哎，先从说到说，去斯里兰卡不是吊到无人机把你吊去的
1: 啊？
0: 没有
1: 、啊，
0: 我们是坐
1: 这个行程，
0: 非常舒适的飞机啊。
1: OK，
0: 好来，
1: 今天呢要跟大家公布答案咯。
0: 哇，恭喜那些全部一面倒的选择 PF 的人，
1: 谢谢你们，
0: 那要感谢 DM 的答
1: 谢谢
0: 选择 DM 的人啦。
1: 对，有时候我们会让这个题目也是比较容易啦，大家猜起来也可能比较容易。
0: 但是有听众朋友找到那则新闻呢？
1: 找到我的新闻吗？还是你的？
0: 哦，你的。
1: 对，因为它是一个网红嘛，网红的一个爆红啊，应该说爆红的一个视频。
0: 啊，
1: 所以呢，整个故事呢内容是这样子的，在印尼呢有这样子的一个农民了哈，他呢要下班回家了嘛，所以他想省下呢步行的这个路程，然后纯粹呢想要拍一个视频好玩呢，想不到呢就在网上呢爆红了。他就把自己呢绑在这个农业的无人机上呀，所以呢本来这个农业的无人机呢它不是呢设计给人的，就是它根本就不是拿来载人啊，还是吊把人吊起来省这个力气，走路的力气。他平时呢当然就是运水啦，然后这个肥料
0: 啦，
1: 对，等等啦。OK， 那起降的速度呢当然是非常非常之慢啦，然后一次过呢也只能呢承载一个人啊。那这个自愿
0: 者还有几个人吗？
1: 呀，吊不起来啦，哈哈哈。所以这个别自己的自愿呢就进行这种尝试啦。
0: 其实他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
1: 当然嘞，而且完全是没有什么安全的措施。
0: 对，除非它的，即便是无人机，它飞得很低哈，但是你再低的话，真的如果是脱绑了，或者是无人机失灵了，掉落的话，你这样子从空中掉下来，
1: 所以你看，又是为了拍视频博流量，放手一搏。
0: 很多时候他们都说，哎，好玩了好玩，但是好玩归好玩了，拿生命来开玩笑，
1: 不是每次都会这么成功哈。
0: 不要了，不要。
1: 这个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PF 这里呢说的是真的
0: 呀。在我 DM 这里的新闻，确实在必备品当中是有拖鞋，但是不是人字拖啊？
1: 有拖鞋，
0: 真的真的是，你是看过那些医生啊？或者是护士啊，或者是年轻人啊，他们穿的那个 Crocs 吗？很多叫做洞洞鞋的。
1: 洞洞鞋
0: 啊，所以他们这些乌克兰军队里面也流行叫洞洞鞋，但是是另外一种设计款了，他们叫做战术 Crocs。
1: OK，
0: 它看起来真的就像这个美国牌子的这个洞洞鞋，实际上是由乌克兰公司发明的。那外观就和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军靴，它跟军靴形象这个造型是很不一样的，它轻便又透气，而且容易穿脱，在战场上不是穿上战场去的鞋子，更多就是他们在休息的时候脱鞋，然后呢给它通通风啦。
1: 是了是了，
0: 其实这样子可以帮助脱掉了这个战靴了之后穿上这个洞洞鞋啊，可以降低感染啊，霉菌啊，水泡啊，包括了肌肉骨骼这些问题都可以减缓。
1: 所以你现在说的并不是那种我们在
0: 人字拖啦，不是那种 flip flop
1: 普通看到的那种洞洞鞋。
0: 不是不是
1: 不是不是，它就是专业设计给他们，
0: 而且是由他们乌克兰公司发明的，叫做战术 Crocs。
1: OK， 战术 Crocs
0: 也是必备品啦。
1: 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两则的这个讯息，希望呢大家有所了解啦。
0: 来，我们要恭喜谁是今天的新闻王？
1: 恭喜手机尾号8970的 Winnie。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李
3: 浩浩
2: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这个雷雨这么的频繁，最近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呢也有人被这个雷电击中的消息。你可以躲去什么组屋底层啊，还有躲进车里面，
6: 在那个巴士站肯定是安全的，因为我们巴士站上面还有一些防雷的
1: 避雷针。
7: 台湾人也是有一次是这样子，因为他一手骑摩托这样子，然后一手放在那个电线杆，然后一脚也是这样成一个大字形这样，然后脚抖手抖这样子，然后有一个安迪啪啪啪啪啪啪过去拿一支雨伞啊，然后就从他的那个脚跟手把他打掉，因为什么？他打掉之后，那个另外那个安哥才说：“哎呦， 你，哇，你怎么打我啊？说你不是被雷击到吗？不是啦，是我的雨靴里面进水哈，我浮在那个电线杆，这样稍微把那个水哈抖掉了啦。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哇，好有意思！
3: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2: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3: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2: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8: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两首曾经的歌曲，这是娃娃的歌曲《曾经沧海》，之前有郑秀文《曾是你的宝贝》。很快的，今天星期四，自得其乐要来到尾声啦。
1: 谢谢听众朋友，你们也是我们的宝贝，宝贝。
0: 是是是，每天四个小时啊，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钟，自得其乐。星期一到星期五
1: ，That's right， 明天星期五了。
0: 我是道明，
1: 我是裴文，
0: 明天见啦。
1: OK。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注意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TE 和 Paya Lebar Road 之间车多，还有在义顺 Avenue 2发生了汽车抛锚事件，那是往义顺 Ring Road， 在过了义顺 Avenue 1之后，请避开第二条车道。963
2: 天气预报。
1: 天气方面，下午时间多个地方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3度。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两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下午好，我是德明。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今天在恩世讯影响力论坛致辞的时候透露，我国将会推出新加坡医疗人员人工智能基础模型计划，由人工智能先提供临床诊断、治疗路径和后续步骤的建议，再让临床医生自主决策。初期重点会放在心血管、代谢和眼科疾病，之后再扩大到整个公共医疗保健系统。他指出，新加坡医疗人工智能基础模型计划，英语简称 Symphony， 使用新加坡为主的临床实践指南和数据来开发和训练，符合本地人口特征，得以融入临床工作流程。根据 Symphony 研发团队指出，当今医疗保健领域的大多数 AI 基础模型都是根据西方人口数据，这将限制新加坡临床环境的准确和相关性。例如，亚洲人的糖尿病并发更早，而且常见于较低的体质指数 BMI， 遗传风险因素也不同。星展集团股价今天早盘第一次突破70元，开盘之后不久一度升了 1.4%， 报 70.04 元。三大银行股继续走高，也把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推到盘中历史新高5424点。截至上午10:14，大盘成交量4亿4000万股，成交额是6亿2000多万元，上升股有259只，下跌股140只。新加坡交易所研究团队最新数据显示，新加坡股票六月吸引了6亿1100万元机构净流入，金融服务板块录得了6亿8300万元的净购机构的净流入。三大银行当中，大华银行六月机构净流入大约是4亿2000万元，华侨银行和新展银行分别是1亿1900万元和1亿200万元。分析师指出，市场也开始为八月初的银行业绩季和上半年股息公布提前布局。移民与关卡局今天早上在脸书发文说，驻守乌兰关卡的官员6月27号接到综合目标中心指示以后，对一辆在马来西亚注册车牌入境冷藏罗里进行了进一步的检查。这辆罗里当时申报正在运送管冰，也就是 tube ice， 但移民局官员却在图片扫描中觉察到了异常，检查之下搜出了超过2400条和3000包散装的漏水香烟。驾驶罗里的56岁马来西亚籍男子当场被捕，案件也转交给新加坡关税局进行后续调查。移民局重申，在促进贸易与人员通关便利的同时，也坚决维护新加坡边境的安全与稳固。最后是国际新闻。国际特赦组织今天发布调查报告指出，在沙特阿拉伯工作的菲律宾籍家庭帮佣普遍遭受雇主的劳动剥削和性暴力，显示沙特多年来虽然承诺推进劳工改革，但系统性的剥削问题仍持续存在。长期以来，沙特阿拉伯一直是海外菲律宾人就业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尤其是菲律宾在1974年通过劳动法典将劳务输出制度化之后。据日经亚洲的报道，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是根据2026年3月对19名前家庭帮佣的详细访谈撰写的。海外菲律宾人在沙特打工遭虐待的指控登上了全球媒体头条已经不是第一次。几十年来，严重的劳动侵权、身体虐待和死亡事件的报道一直在两国政府之间引发外交摩擦。目前，家庭帮佣仍被排除在沙特阿拉伯全国通用劳动法之外。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从一则新闻开始说起，然后请你表态 yes or no。 这篇报道它的标题呢，就是推广华语政策不变，政府探讨针对更多方言电影在戏院公映。
1: 一部潮语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引发了本地民众对方言政策的热烈讨论。
0: 今天在你说 yes or no， 我们就来问一下了，是不是应该取消所有针对方言电影的限制。 OK， 好多的听众都 WhatsApp 过来了，包括了
2: 佩如，他觉得应该逐渐的适度的取消，我们的社会已经老龄化了，然后很多人很多上年纪的长者已经很久没有到电影院看电影，播放呢方言电影也可以促进呢亲子关系的凝聚的关系，小孩子呢也可以有机会去尝试了解方言，那电影关了这么多家播放了这个方言电影，可以吸引人潮回流，振兴经济。
1: Mr. Core 他说 yes， 方言早已经不再是对讲华语运动的威胁了，反而了解方言能够鼓励年轻人去寻找自己的祖辈根脉，从而对华文还有华族文化产生兴趣。
0: 看到了6766，他提出了比较不一样的观点哦。6766他是说 no， 因为他是说方言如果呢松绑，就是所有针对方言电影的限制，是不是也包括了我们其他的种族，比方说我们的印族朋友，因为印族同胞他们也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方言。
1: 嗯，
0: 那如果说松绑，是不是全部一起松绑？
1: 哦，
0: 这个是他提出的一个问，
1: 这个有道理哦，
0: 一个问句。
1: 嗯，可以看到了，这位听众他是 Miss Go， 他同样是说 No 的，他说不要再浪费时间在方言还有华语的辩论了，现在新加坡的阿公阿嬷都会讲华语和英语了。
0: 总结一下今天大家的这个 WhatsApp 哦，应该是以 Yes 居多的。
1: 嗯，是。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听众是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的。
0: 可是我觉得有关当局他们确实是有在听取民意，
1: 是
0: 有在做出调整。
1: 对，其实到目前为止《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潮语放映次数已经有272场了。
0: 可是我觉得主要大家好像都有提到社会老龄化跟让老人家听一听乡音。
1: 嗯，
0: 难道要弄得那么难吗？
1: 是
0: 如果说推广华语跟说方言之间没有存在矛盾，为什么不解禁？
1: 灵活处理还可以更好吗？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有没有更快、更方便的方法？
0: 我还在想，这个是一个妄想。我还在想，除了这个针对方言，
1: 我知道你在妄想什么？
3: 什么？
0: 给我讲完。我说，那我的妄想就是
1: 方言歌曲可不可以在电台播放呢？
0: 终极的一个哇，就想说，如果有那么一天的话，
2: 指日可待啊！
1: 浩浩就可以完全派上用场了。
2: 哇哦！
1: 如果那个系统宕机的时候，我们就请浩浩开麦，然后连唱2小时。
2: 也不需要这样为了我啦。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5: 丽仪、
4: 浩浩。
6: 哇，好有意思！
7: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歌。

0: 这一次啊，宝盛集团发布了一个2026年全球财富及高端生活报告，就里面反映了这些高收入高资产人士的一个消费情况。不过这个有趣的是，这个报告也其实有特别指出，这个新加坡本地物价，其实没有出现大幅的上涨。为什么所谓的变得更贵一些东西，更多是因为汇率的因素带动的，所以导致这个整体的成本上升。
1: 你在新加坡买一个100块钱的东西，以前你只需要用80块
0: 美元，
1: 现在你要用更高的美元，因为美元的价值对新元来讲下跌了
0: ，
1: 所以对于一个在外国赚外国货币的人，在新加坡消费就变得很贵。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注意，在 TP1 往 PR1 在楼阳的出口处，这里有交通事故。PR1 往大市在过了扎兰巴哈之后的第四条车道，还有 PR1 往大市在过了 Indio Avenue 之后的路段呢，都看到有道路工程在进行着，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今天全岛都会是多云的，今天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0: 963天气预报。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马上到三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东南亚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六国营销与广告行业会共同签署谅解备忘录，成为亚洲广告营销传播联盟，促进市场营销、广告与传播方面的区域合作。新加坡广告和营销协会今天举办首届跨越界限大会，与业界东南亚区域首席营销官、平台领导者、创意总监以及专业人士齐聚，重点讨论人工智能、内容创作和数码对行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主办方也在大会上与东南亚五个业界协会共同签署谅解备忘录，宣布成立亚洲广告营销传播联盟。在这项协议下，各协会将在区域活动以及行业平台展开合作，推动能力建设与培训、研发及知识交流、人才培育与流通、思想领导力，也会在行业标准与倡议方面加强协作。
2: 超强台风巴威逼近中国沿海一带，新航今天在官网公告，明天往返新加坡和台北的 SQ878 和 SQ879 航班将分别改在早上11点以及下午的5点30分起飞，其他往返新加坡与台北的航班则全部取消。新航在通告中说，将联系所有受影响乘客，并通知航班取消和调整等相关安排。由于情况持续变化，新航也促请旅客随时查询官网，以了解其他航班的最新安排等信息。受影响的乘客将获得安排改搭其他航班，或可以申请未使用机票的全额退款。库航星期三傍晚也在官网宣布，为了安全起见，取消星期五和星期六的12趟航班。库航也将为受影响的乘客提供航班改签，决定不续乘飞行者也可以申请全额退款。通过旅行社或合作航空公司购票的旅客则需联系相关旅行社和出票公司寻求协助。
1: 总部位于新加坡的旋转拍卖集团受惠于二手交易业务强劲增长，2025财年收入同比增长 18%， 达到1亿4100万美元，约等于1亿8108万新元，并首次实现息税折摊前的盈利的转正。那集团在星期二发布的文告中透露，上一个财年二手交易业务收入同比大增 40%， 占全财年总收入的 45%， 成为推动整体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集团看好二手交易业务的庞大增长空间，目前已经在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一共运营29家实体店，进一步拓展这方面的业务。这也推动奢侈品、手机以及服饰业务的商品交易总额增长超过 20%。 文告指出，集团近年已经由传统分类广告平台转型为以交易服务为主的二手电商平台，除了提供支付及物流服务，也推出 Carousel 认证以及 Sell to Carousel 等服务，让用户直接将二手商品出售给平台或合作伙伴。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最高法院今天针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作出裁定，维持二审有期徒刑7年的判决。新华社报道，这是韩国紧急戒严事件后，韩国最高法院首次就尹锡悦相关案件作出裁定。据日前的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四月在二审中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期刑较一审明显加重，裁决不仅是围绕戒严事件的首次二审判断，也是首尔高等法院内乱专责法庭成立以来的首个判决，多项一审无罪认定被推翻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法院判断认定尹锡悦构成妨碍特殊公务执行、滥用职权妨碍权力行使、制作虚假公文以及教唆违反总统警卫法等多项罪名。在维持一审有罪部分的同时，法院将大部分无罪指控改判有罪，但量刑仍低于独立检察组此前提出的10年有期徒刑。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8558预定，
0: 名额有限。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1: 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盈。今天节目当中依然邀请到了李医生来和我们谈一谈哦。但是这一集呢，我们移开医学上面的一些比较详细的内容，我们要来问一问李医生，就是在你所面对的这些法布瑞氏症的患者来说，你认为他们一般上最需要社会或者是身边的人给予他们怎么样的一种陪伴和支持呢？
2: 法布瑞氏症除了食道身体那方面会有被影响到，在工作上面在学习上面也会被影响到，主要的东西就是家人们啊朋友们啊，如果能够给他们一些鼓励啊，在工作上面或者是在学习上面可能给他们多一点支持多一点帮助的话，可能让他们在生活上面可能那个规律会比较好一点，没有那么被影响到啊。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如果在学习上面跟工作上面的话，如果学校啊或者是公司啊他们可以了解他们的这个症状啊，给他们多一点支持啊，让他们每一两个星期需要去接受这个治疗的话，给他们一些帮助的话，其实会帮他们很多，而且可以让他们好像跟普通人一样可以很正常的去经过他们的生活下去了。
1: 嗯，因为他们其实还是可以继续的为公司去服务啊，或者是在学校上面依然能够去追求他们在学业上面希望得到的一些成就了。但想问一下李医生，就是他们在进行这个注射治疗的时候，他们会有就是怎么样的一些明显的不适吗？或者是需要休息多长的一段时间？
2: 其实他们得到这个注射的这个治疗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大的一些影响，大多数的，
1: 但它不像洗肾这样子，
2: 对，所以洗肾它会比较激烈，因为洗肾它通常是四个小时的一个疗程，所以通常洗肾了过后很多病人们就会觉得哇很累啊，不能够吃东西啊，想要回去睡觉。可是法布瑞氏症他们如果得到了他的那些治疗之后，其实他们是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起初当他们刚开始得到那个治疗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起一些药物敏感啊这些问题，可是过了几次的那个打针之后，症状其实会消失的。
1: 那有时候我们作为家人或者是朋友，看到我们自己心爱的人他们在面对像法布瑞氏症这样子的一些疾病的时候，我们会以爱的名义去阻止他们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你不可以吃这个，你不可以吃那个，你不应该做这件事情，不应该做那件事情。从医生的角度，你们在看待就是家人和朋友对于病患的爱的一些阻止或者是阻拦的时候，你们是通常会怎么样去劝家人和朋友呢？
2: 他们通常是因为担心的那个角度来劝他们身边的病患者不要去做运动啊，不要吃这个不要吃那个。通常病患者会跟家人们一起来诊所嘛，所以我们通常会跟他们谈的时候，我们也会跟病患者跟家人们解释，其实不是每个食物是需要避免的，最主要的就是不要吃太咸啊，不要吃太多糖分的那些食物啊，不要得到糖尿病这些问题。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也会跟病患者跟家人们也是讲，其实在运动方面其实是不需要一直待在家里啦，其实他们是可以走去外面啊，散散步啊，做一些很轻微的一些运动，其实对他们的身体也是很好的，而且做一些轻微的运动其实是可以保护到心脏跟肾脏也是。
1: 嗯，而且他们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东西，心情好了，整个身体也会跟着比较好一点点了。但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在陪伴一些病患康复或者是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对于家属而言，他们也会面对一些挑战嘛，毕竟看到自己爱的人在很辛苦的接受治疗，这些家属或者是看护者来说，一般上你会怎么建议他们去调节自己的情绪呢？可能就是看到自己爱的人很辛苦的在接受治疗的时候，
2: 我觉得特别是如果是父母亲了，父母亲的话他们有时候会有点自责，我通常是会跟那些病患者的父母亲讲，其实这个是不能够避免的一个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虽然说病患者其实有这个法布瑞氏症对吗，可是现在最主要的东西就是支持他们，不只是支持他们接受治疗吃药啊这些东西，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也是要支持他们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比如说做轻微的运动啊，做喜欢做的东西啊，这些对病患者通常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0: 有问题找专家。 啊，原来是这样。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这个雷雨这么的频繁，最近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呢，也有人哦被这个雷电击中的消息。你可以躲去什么祖屋底层啊？还有躲进车里面，
4: 在那个巴士站肯定是安全的，因为我们巴士站上面还有一些防雷的
1: 避雷针。
5: 台湾人也是有一次是这样子，因为他一手骑摩托这样子，然后一手放在那个电线杆，然后一脚也是这样成一个大字形这样，然后脚抖手抖这样子，然后有一个安迪跑过去拿一只雨伞啊，然后就从他的那个脚跟手把他打掉，因为想说他打掉之后，那个另外那个安哥才说：“哎呦！”哇，你怎么打我啊？说你不是被雷击到吗？不是啦，是我的雨鞋里面进水，我扶在那个电线杆，这样稍微把那个水抖掉了啦。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要请你注意 East Coast Park 往市区过了樟宜第三条车道，以及 AYE 往大市过了 Clementi Avenue 6都有汽车抛锚的情况。另外看到的是 CTE 往 SLE 过了 Moulmein Road 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全岛天气多云，气温介于25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下午4点整。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星颖，一起关心新闻。
1: 地铁滨海市区线将在来临星期五和星期六起调整服务时间，以便展开地铁工程。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在脸书发文提醒公众注意滨海市区线地铁服务时间的调整，预先规划好行程。从7月10号到9月5号，市区线星期五会提早在晚上11点30分结束服务，星期六则延迟到早上8点30分才开始服务。由于列车延迟发车，乘客乘车时间预计会延长多达30分钟。这项调整是为了配合汤深东海岸线第五阶段的通车，以及市区线第三阶段的延长工程，把新路段与现有网络整合起来。为确保星期六早上的公共交通衔接通顺，当局将从清晨5点到早上8点30分提供三条接驳巴士路线服务，穿行于不同地铁站之间，方便乘客出行及使用其他地铁线。接驳巴士服务每5到10分钟一趟，车资与地铁一样。
2: 随着金价不断攀升，部分制造商和零售商打出金包银字眼营销手势，引发消费者权益隐患。新加坡消费者协会、新加坡金砖珠宝商会与新加坡当商工会联合发布公告，提醒消费者提高警惕。根据新加坡三大行业协会今天的联合文告，消协近期展开暗访采购与产品测试，从实体店和网络电商平台随机购买三件标榜为金包银的首饰样本，再对样本进行 X 射线荧光分析，结果显示外层黄金纯度介于 98.4% 至 99.9%， 大致符合商家声称的 24K 黄金或999金，但不同首饰的外层黄金厚度也可能相差甚远，消费者既无法确认实际金层的厚度，也难以自行验证。文告提醒消费者购买首饰时应该注意主动询问产品外层黄金的厚度以及结合方式，仔细检查首饰的外观和重量，要求查看产品独立认证证明。
1: 因为11岁小女儿睡过头没上学，男子竟抓她的头发拖出房外掌掴鞭打怒骂，还把爪刀架在女儿的脖子上，被判坐牢15个月。现年46岁的被告一共面对14项控状，他承认其中的4项包括恐吓、蓄意伤人，以及2项抵触贪污、贩毒和严重罪案法令没收利益的控状，余项交由法官下判时纳入考量。为了保护受害者，法官令媒体不得报道任何泄露被告女儿身份的资料，包括被告的名字。案情揭露，事发之后小女儿没有求医，这件事被揭发是因为被告的大女儿为其他事件报警，警方针对被告展开调查后才揭露小女儿的遭遇，但法庭的文件并没有提到大女儿为何事报警。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这个星期留在国内应对国会立法议程僵局，没有到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有日本舆论指他因此错失了与欧洲领导人深化关系，向他们阐明印太地区安全形势严峻的机会。日经亚洲今天发表分析报道指，除了乌克兰和中东冲突，东亚也是安卡拉北约峰会的议程之一，为期两天的峰会原为东京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可与欧洲领导人分享安全关切并加强国际合作。日本与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列为北约的地区联盟伙伴，印太四国 IP4。IP4 领导人经常利用北约提供的机会，在峰会期间举行各自的场边会议。尽管如此，IP4 领导人当中，今年也仅有韩国总统李在明出席了峰会。本届北约峰会，日本由外相茂木敏充和防长小泉进次郎代表出席，高市早苗则留守国内应对国会当前的僵局。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4: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前几天在本地的一所学校里面呢，有很多的武术生，吼吼吼！
2: 而且全新加坡所有的学生应该都非常非常的羡慕，在想说为什么我没有在这间小学？
1: 成龙大哥来了，
2: 对啊，然后他来了，他给了好多好多学生不同的一些意见啊，然后也在现场和学生们分享了一些他人生的一些观点吧，我觉得。
1: 嗯，成龙大哥他的人生，我觉得也算是一个传奇，因为小的时候其实蛮苦的，他们学武术的过程呢其实是很艰辛的。
2: 是啊，他就跟学生们说了这样子的一句话，然后让我发现到，诶，原来今天站在这个国际舞台上面的巨星，他也是这样子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他说他看着这些小朋友的时候，就让他想起他一开始的时候，当时的他是没有什么希望啊或者是梦想，他的唯一的希望就是他能够吃上他的这一碗白米饭，
1: 对，
2: 然后呢不被他的老师打。
1: 没错，
2: 多么简单的一个梦想啊。
1: 因为当时的这个生活条件那真的是相当的不好了。
2: 对啊，所以没有想到，其实所以他才会这么觉得啦，梦想很重要。他就跟小朋友说，梦想呢不一定会实现，但是如果你没有梦想的话，你绝对不会成功。
1: 没错，
2: 想象一下，如果我是一个小朋友，在这个礼堂里面听到一个国际巨星对我这样说，我应该会觉得我想要发愤图强，会不会？
1: 现在你可能觉得他们太小，但是他慢慢长大之后呢，这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成龙，曾经跟我讲过这句话，然后呢他长大了以后，我觉得会有一颗种子慢慢的长大，他会一直记得我要勇敢的做梦。
2: 是，而且我觉得挺让我惊讶的，就是原来有这么多小朋友也非常非常崇拜成龙，因为成龙近些年来他其实已经减少拍一些武打电影的一些片段了嘛，
1: 对，
2: 所以有那么多的小朋友还对他有这么高的崇拜，真的让我觉得哇，
1: 这个应该是爷爷级的人物来到这个学校里面，然后呢他还跟就是在场跟的这些武术学生啊，一起就是把玩了一些这个武术动作嘛，
2: 哇，在现场
1: 哇，马上成为小朋友的偶像了。
2: 对，
1: 所以呢我想他真的是在这群小朋友的心中呢播下了一颗很美好的梦想的种子。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AIA 往 MC1 过了菊荣 Town Hall Road 的第二条车道呢是有道路障碍的。另外呢 PIA 往大石方向过了 Jalan Yunus 也是有车抛锚的，请你注意。
2: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3: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2: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3: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

其中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也是90年代校园民谣浪潮当中啊不可或缺的一个创作者，作品充满青春、理想、离别还有成长的情感。当时呢，他被誉为校园民谣的诗人，他的名字叫沈庆。沈庆在歌坛的时间呢，其实不算太长。他在2000年之后呢，就淡出了演艺圈，从事广告、互联网音乐以及幕后制作的工作。后来又短暂回到这个创作的轨道上。不过呢，很不幸呢，他在2022年的5月份呢，因为一场交通事故去世了。终年52岁。很多人说在中国的校园民谣歌手当中呢，他的作品呢是属于没有刻意煽情，但是带着一种淡淡忧伤和诗意的。他擅长把青春里的迷惘、成长、离别还有希望写成平实却又直击人心的歌词。今天为你选择的这首歌曲呢，是沈庆的代表作《青春》。甚至可以说呢，如果要选一首能够代表中国校园民谣的歌曲的话，《青春》这首歌一定榜上有名。歌词《青春的花开花谢》让我疲惫却不后悔，短短的一句歌词道尽了青春的美好，也写出了成长的代价。毕业、离别、初恋、梦想，这些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情感，因此让《青春》这首歌成为90年代校园民谣最经典的代表作之一。好歌伴伴，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IA 网大事过了 NU Avenue 是有车抛锚的，请注意第三条车道。另外呢， PIA 网大事方向在 CT1 往 SL1 的出口是交通拥堵的。
2: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3: 成为金游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游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2: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3: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2: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3: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2: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3: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2: ASA 最棒，
4: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5: 加一道菜，今天加的这道菜是明星菜，李南星做的黑蒜肉骨茶。这个是你的 recipe？
6: 这个黑蒜肉骨茶是我妈妈传给我的，黑蒜是后面我自己加的。我妈妈做的是传统的肉骨茶，是以白胡椒跟蒜为主，那我是后面呢才加入黑蒜。
5: 传统肉骨茶是有蒜头，还有
6: 白胡椒，还有姜。
5: 要做好这道菜有要诀吧？
6: 其实很简单，没有什么要
5: 掌握什么要诀呢？
6: 火候吧，在熬的时候呢，火也不要太大，给它慢慢的去焖煮。如果有多余的一些猪骨，把它丢进去，它的汤底会更浓稠。
5: 因为你自己做了一个肉骨茶汤底嘛，
6: 对，
5: 你那个肉骨茶汤底有个汤包，汤包里面有什么可以讲的吗？
6: 汤包里头就是白胡椒、蒜，还有香茅这三样，主要的分量呢就是比喻吧。他们有些 20%、30%， 就这样的。
5: 比如说有这个汤包，我们只要放到水里面去给它包，然后再加肉骨。
6: 对啊，看你要熬多久，如果你要汤浓稠的话就熬久一点。通常这个汤包很简单，就是过年过节你火锅的时候你懒得去煮那个汤底，你就把这个汤包呢丢进去，15分钟你就可以开锅了。
5: 李南星本身是潮州人，可是他的外婆是娘惹。
6: 妈妈，
5: 你妈妈做的菜色主要是潮州菜呢还是娘惹菜？
6: 潮州跟娘惹，因为奶奶喜欢娘惹，那妈妈看奶奶就这样做就跟着做了，不然的话奶奶会骂。
5: 回想你第一次吃到妈妈煮的传统肉骨茶是几岁，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6: 记忆里呢大概是5、6岁吧，真的很小很小，因为家里呢就是每天都会熬，除了菜就有汤，这个汤就会喂饱整村人了，真的是人很多嘛，兄弟姐妹又很多。
5: 我尝了黑蒜肉骨茶，发现到有几个要点，你选的龙骨就是猪骨，
6: 对，
5: 是选的很好的。然后你包出来之后，当然我们说骨肉不要分离，不过这个好吃的肉骨包的好的话，那个肉骨是会分离的。
6: 是的，主要是你这个龙骨煮的时候大概是45分钟到1个小时，你要再把它捞上来，不然再焖下去的话它的骨会断骨啊。处理肉骨的时候你买回来当然是要用一点盐还有烧水，这样把它给浸泡洗一遍了之后洗掉那个血腥味。
5: 那你是怎么想到要加黑蒜的？
6: 黑蒜是后来讲究健康嘛，黑蒜很有营养，能够抗氧化各方面的，你喝了那个汤底你会感觉到它的那个汤鲜甜又能够滋润，也没有这么呛。
5: 吃过黑蒜的人就会觉得那个黑蒜自带一个比较重的口味，但是这个黑蒜肉骨茶汤是不用担心有很重的味道。
6: 因为在汤里头啊，它已经化开了，是很 balanced 的，不会重。主要这个汤底你有这个黑蒜，你各种调料你就不用再加下去了，已经足够了。
5: 刚刚有人试了就说它回甘。
6: 对啊，有回甘那个口味。那么有一段时间我们在市场上听取的那些人吃了之后觉得这个还蛮多人能够接受的，
5: 大概煮了40分钟
6: 前后吧，前后1个小时就能够端在桌上了。
4: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瑞士啊，宝盛集团发布了一个2026年全球财富及高端生活报告，就里面反映了这些高收入、高资产人士的一个消费情况。不过这个有趣的是，这个报告也其实有特别指出，这个新加坡本地物价，其实没有出现大幅的上涨。为什么所谓的变得更贵一些东西，更多是因为汇率的因素带动的，所以导致这个整体的成本上升。
2: 你在新加坡买一个100块钱的东西，以前你只需要用80块
1: 美元，
2: 现在你要用更高的美元，因为美元的价值对新元来讲下跌了
1: ，
2: 所以对于一个在外国赚外国货币的人，在新加坡消费就变得很贵。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5: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4: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5: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4: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5: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4: 名额有。马上出发，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BK1 往乌兰方向在 SLE 的出口是交通拥堵的，另外呢 MQ Avenue 5和 Serangoon North Avenue 6之间是有交通灯失灵了。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目前全岛都是多云的，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傍晚5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今天在恩世讯影响力论坛致辞的时候透露，我国将推出新加坡医疗人工智能基础模型计划，由人工智能先提供临床诊断、治疗路径和后续步骤的建议，再让临床医生自主决策。初期重点会放在心血管代谢和眼科疾病，之后再扩大到整个公共医疗保健系统。他指出，新加坡医疗人工智能基础模型计划使用新加坡为主的临床实践指南和数据来开发和训练，符合本地人口特征，得以融入临床工作流程。根据 Symphony研发团队指出，当今医疗保健领域的大多数 AI 基础模型都是根据西方人口数据，这些将会限制新加坡临床环境的准确和相关性。例如，亚洲人的糖尿病发病更早，而且常见于较低的体质指数 BMI， 遗传风险因素也不同。
2: 大约150万名成年国人将在8月获得最多850元的消费税补助券现金补助，同时大约71万名年长国人可以获得最高450元的保健储蓄填补。财政部今天宣布，为协助中低收入国人和家庭应对消费税以及日常开销，今年这两项计划的发放总额大约为14亿元。根据文告，拥有不超过一个房产且2025估税年可估税收入不超过39000元，截至2025年12月31号，住屋年值不超过31000元的21岁以及以上国人可以获得这笔现金补助。公民可以通过 SingPass 登录 govbenefits.gov.sg 网站，查询是否符合获得补助的条件。为更早收到现金补助，政府鼓励国人在7月28号前将身份证与 PayNow 绑定，也可以在最早8月7号陆续收到款项。未绑定者则将在8月18号起通过 Giro 或8月25号起通过 GovCash 领取补助。
1: 涉嫌进口含有伊托咪酯的电子烟烟弹入境我国，24岁本地男子被控上法庭。卫生科学局今天发文告说，涉案人谢赫奥马尔上个星期四已经在国家法院被控一项抵触烟草与电子烟管制法令的罪名。根据文告，谢赫在6月30号通过乌兰关卡入境的时候，被移民与关卡局人员拦截。关卡人员从他的车内搜出藏匿的两支电子烟和100个电子烟烟弹，随后通报卫科局。卫科局人员随即赶往现场接手调查，后来在谢赫的住家起获另外两支电子烟。当局化验结果证实，被起获的烟弹都属于丧尸烟弹，全都含有药用麻醉剂伊托咪酯，有关调查仍在进行。根据法令，走私丧尸烟弹如果罪成，可判坐牢3到20年，并鞭打5下到15下；销售丧尸烟弹如果罪成，则可被判2年到10年，并鞭打2下到5下。这些刑罚也适用于在海外犯罪的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
2: 马来西亚方面的消息，马来西亚首相安华说，马国与泰国已经解决双方的海鲜出口争端，相关协议将在一周内生效。安华今天与到访的泰国首相阿努廷会谈后，在联合记者会上宣布这个消息。安华还说，两国也愿意继续推进马泰边界特别经济区的建设。马泰两国海鲜争端始于今年五月，当时泰国在主要边境关卡检测出马国出口的海鲈鱼含有化学物质以及抗生素残留后，加强对马国海鲈鱼的检测。泰方的额外检查拖慢海鲈鱼的清关速度，导致鱼肉变质，引起马国出口商的不满。马国上个月初采取混措施，宣布暂停进口5种泰国虾类，这实际上是切断泰国海鲜出口商每年超过$1000万的市场。虾类产业约占泰国海产品出口总额的1/5。今年首4个月，泰国已经向马国出口价值超过$500万的虾类产品。
1: 俄罗斯禁止柴油出口，以避免乌克兰无人机密集袭击炼油厂之后，引发国内供应短缺，国际柴油价格应声飙升。此举可能进一步挤压受伊朗战争冲击的全球燃料市场。彭博社根据能源公司分析公司 Vortasar 所得到的数据报道，俄罗斯去年占全球柴油供应的大约 11%。 伊朗战争限制了波斯湾地区的燃料出口，同时导致区外炼油厂可加工的原油供应减少。在这之前，俄罗斯仅禁止国内不自行生产燃料的贸易商以及其他销售商出口柴油。根据 Vortasar 的数据，俄罗斯是全球第二大柴油出口国，仅次于美国。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与总统普京进行的政府会议上宣布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彭博汇编的公允价值数据显示，作为市场供需强弱重要的指标，欧洲基准柴油期货原效原油的溢价在星期三突破了每桶60美元，创下至少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的是，在 KJ1 要往 PI1 过了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后有车子抛锚，另外是在 BK1 往 Woodlands SLE 的出口处，这里车多。 Ang Mo Kio Avenue 3和 Serangoon North Avenue 6的路段呢，则是看到交通灯失灵了。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昨天在身体会说话的节目当中呢，讲到了我们皮肤的这个毛孔问题。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怎么样战胜你的沙漠肌。
4: 因为你自己也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感受嘛。
1: 是，因为昨天就谈到了，就是你的毛孔啊，如果突然间开始粗大的话呢，其实它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一个就是你的皮肤的那个水分不够，或者油脂太多，
4: 对，
1: 这些都会影响你的皮肤。
4: 说的好像就是我，而且这个沙漠肌我现在这几天明确的感受到好像出现在我脸上了。
1: 你知道很多人到我这个年纪，朋友会跟你讲说，你等到年纪大了就是皮肤老了就干燥了，其实
4: 不是。
1: 对，你是可以战胜这个问题的。
4: 怎么做呢？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就是洗脸过后，脸会有点紧紧的感觉，这其实就说明了你的皮肤这个水分不足够了。
1: 或者你常常有那个看到皮肤有脱皮啊，很粗糙啊，上妆浮粉，这个是最明显的。
4: 是，对于女生来说这个超级明显，而且很讨人厌。
1: 对，
4: 因为上妆就不漂亮了嘛。
1: 然后容易痒啊，泛红啊，细纹越来越明显，这是皮肤在跟你喊话了。
4: 因为健康的皮肤呢，它应该是水润的，柔软的，而且我们最喜欢的敦敦有弹性。
1: 没错，如果是干燥的话呢，就表示你的屏障受损了，水分流失了，就干燥啊，粗糙啊，就会出现一连串的问题。
4: 出现干燥，很多人可能就会说是年龄增长，因为这个皮脂减少了，所以皮肤的这个锁水能力就下降。但除此以外好像有其他的原因呢？
1: 过度清洁，那用热水洗脸的人要留意，或者是呢，好像很多，昨天我讲到很多男性他们洗脸的时候好像刷地板这样，很用力的，就其实你轻一点它还是可以弄干净的。
4: 是，而且你说越大力可能那个细纹也越容易长出来。
1: 对，你去角质过频的话呢，其实也是在破坏你的皮肤的。
4: 而且在新加坡我们长期都在这个冷气房里面啊，所以环境其实很干燥的，有些人就会特意在家里放这个 humidifier， 让整个空气有更多的水分。
1: 对，保湿如果没有做好的话呢，也是一个问题。饮食失衡，咖啡因，酒

0: 保湿工作，不然的话会感觉这个皮肤一直在脱皮、啊、
1: 是的，怎么样改善你的干燥肌肤呢？有六个秘诀，记下来。
0: 首先当然就是温和的清洁，你用水洗脸的时候呢，确保它不超过40度了
1: 啊，补水补水再补水，这是很重要的。
0: 也要吃对食物，多摄取一些抗氧化的食物，去帮助修复我们的皮肤。
1: 以前呢，我不觉得锁水很重要了、嗯、我就觉得说啊，洗脸洗干净了，最多不是拍一点那个化妆水就好了吗？其实不行，你要有化妆水，你要有精华液，你要有乳液，你要有乳霜。
0: 所以男士们如果不太了解的话，就去问老婆
1: 啊。你以后不要再像你老婆啊，为什么这么多瓶瓶罐罐，这是必要的。
0: 当然第五呢，就是去少减少这个去角质的过程啦，每周大概一到两次其实就足够的、嗯、
1: 是。另外呢，就是提升你的环境的湿度，像刚刚欣有提到哈，就是有些人用那种所谓的保湿机、
0: 嗯
1: 这些都是可以的做法啦。为什么干燥的肌肤好像怎么保养都没有用呢？可能是你的步骤错了。所以如果你是像我一样不太懂的话，你每一次去见到一些就美容专家或者同事很懂的话呢，稍微跟他了解一下吧。其实多听一点别人的分享呢，是很重要的。
0: 没错，所以重点呢，真的就是补水加保湿加锁水，这三个步骤缺一不可。而且呢，我们养成好的习惯，包括喝足够的水，还有多睡觉啦。
1: 由内而外调理，水润从生活就开始。身体会说话。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下班时间要注意几个路段有状况。 CTE 往 AYE 在 Amokyo Avenue 1的路段第四条车道看到有交通事故， AYE 往 MCE 注意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 KPE 隧道往 TPE 在 PRE 和 ECP 之间的路段呢也是相当的拥挤的，请你小心。
2: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3: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2: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3: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2: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3: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2: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3: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2: ，ASA 最棒。
4: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
5: 今天要访问的这一位呢，他来自的这家公司呢起源于1927年，是从一瓶这个驱风油开始。陈玉川你好。
6: 经营者你好。
5: 先跟我们说一说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加入你们的家族事业四海达药业。
6: 从小到大当然是有在家帮忙嘛，然后2012年时候就有成立了另外一家公司，就全权比较负责我们家族的品牌就星标，然后2017年我才正式的全职加入公司了，帮忙打理。
5: 那四海达的故事呢，其实可以追溯到1927年，从一瓶这个当时叫星标药油吗？还是驱风油？
6: 当时最起初我了解的是叫食神油。
5: 食神油，
6: 对，
5: 跟我们说一说它诞生的历史好吗？
6: 我的曾祖父他是中医师嘛，他来到新加坡了之后就发现到了，其实很多人都当时的劳动吧 manual 的 labor 讲嘛，
5: 对，
6: 就很多都可能腰酸背痛啊，也没有太多的钱去看医生吧，所以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个配方可以帮助人，然后又不会太贵，继续推，然后就让很多人去 enjoy 这个 product 咯。之后我的阿公把他带入了另外一个阶段，就是当时是有出口到像马来西亚、印尼等等。我的阿公挺早过世的，我的父亲还有我叔叔他们就决定把生意的那个模式改去专注于批发上面，就没有真的去推广我们自家的产品。
5: 到你这一代的话做了哪一些大的转变？
6: 主要的 idea 是想要看有没有办法去维持这个家族品牌嘛，然后就决定了把它转型，把它现代化。因为我们发现到很多年轻人专业人士很多都其实从小到大都会使用类似风油精啊还是万金油这一类的产品，就是膏啊，可是他们可能在家用不是很想在外面用，对吗？
5: 因为你出去很怕别人闻到那个味道。
6: 对那个味道。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诶，不然我们就创新，我们就走起初是一个水果味的一个味道的一个风油，我们就从那边就开始把它转型，把它现代化，让更多的年轻的用户者开始使用回这一类的Natural Remedy。
1: 转型扬帆新方向。
5: 严格来讲这家公司其实有一定的历史，它的整个团队是很有经验的，
6: 是，
5: 然后你要带领这个转变的过程碰到了哪一些挑战呢？
6: 最大的挑战应该就是要给我的父亲还有我的两位叔叔他们看得到需要做改变，
5: 让他们明白有一些转型是必要的。
6: 对对对，
5: 我感觉他会很难牵动。
6: 当时的元素也可能是他们担心我们晚辈进来只是给 idea 然后不会去 execute， 不会去 complete 那个，
5: 没想要担起这个责任。
6: 对对对呀，因为他们知道很辛苦，感恩的是他们还会之后会听啦，因为他们这几年就看到公司已经成长了嘛，然后也相信我跟我团队可以继续去做好这个东西。
1: 转型扬帆新方向，
5: 尤其在疫情之后整个世界的转变，在行内的一些转变对你们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6: 以现在的情况是战争嘛，
5: 世界的
6: 本来我们是想要把多点精力花在中东的市场，然后现在就需要调整一下因为我们源头是手工作，之后就引进了一些机器，这阶段都是怎么去让他们了解新的一些机器是可以提升大家的那个 efficiency， 他们的工作其实更容易。我们现在有很多年长的同事都在制造的团队，有一个新的一台机器，他们通常都会挺怕，不是怕那个机器会代替他们的工作，是不懂怎么操作这个机器，所以他们都会抗拒啦，就要慢慢去教他们。
5: 你觉得今天的团队哦需要具备哪些可能他们在过去是不需要拥有的一些能力吗？
6: Adaptability 吧，
5: 要够灵活，
6: 变化太快了，我们没有办法一直照着我们的之前的方式去做，无论是制造还是因为我们的同事做 marketing 还是产品的那个设计等等还是研发，其实那太快了，有时你有新的想法 做出来的时候可能已经过了。
5: 作为新一代的领导人，你在带领你的公司团队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面对过自己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会想说，哎，这样做会不会偏离原来的，比如说你的父辈甚至是你的祖辈原有的那个核心理念？
6: 我很高兴还是延续了曾祖父他们当时的对这个品牌的理念，做有品质不过价格还是要很优廉的一个定价。
1: 转型扬帆新方向。
5: 那说回经营这家公司，其实在本地的话呢，政府有不同的一些方案一些计划嘛。那么在转型的过程当中有些什么样的需要呢？你的企业
6: 我们主要都是会需要多点人工嘛，我们很难请年轻人进来做制造业嘛，对吧？所以从我管理团队到现在，我们其实聘请了蛮多年长的人士进来帮忙。可能如果他们退休了之后，他们回来想要做找东西做，这一份工作的那个 responsibility 他们觉得还 OK， 可以 manage， 不会太多压力嘛。而且他们也不用待在家，刚好配合得到政府的一些津贴啦，在那 part time 的 reemployment grant 等等。还有另外一个 grant 也是，
5: 所以你还蛮积极去知道说有哪一些不同的计划可能可以帮助到公司的。
6: 是您所说的，就是 limited resources， 你就要想办法寻找更多的 support 了。
5: 你刚刚讲到 AI， 现在我们讲转型 AI 一定会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人员。
6: 因为制造业我还不会去直接转型那个 site， 我现在主要 AI 是可能是 more of 我们的 backend 的那个 planning 啊，计划 strategize， 然后 design packaging 啊这些等等，那一部分我们就会充分的去利用这个 AI 了。
5: 可能更多是利用它来优化后端的一些工作的程序。
6: 哎呀，对，
5: 因为省时间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6: 对对呀。
5: 接下来你希望四海达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6: 我希望只要人家想到现代化的 natural remedy 这一类产品，他们就会想到新标。
5: 所以品牌设计这一块可能就是会花很多功夫的一个环节了。
6: 现在很多都是走 marketing 嘛，你要 branding， 可是那个也会 require 有很多资源，说有时还是可能会要一步一脚印的去让人家知道我们的品牌。
5: 我其实蛮好奇的，就是你在这个公司单位当中，在你的位置上做了很多的调整跟改变，甚至是还蛮大胆的一些创新。那到目前为止，家里的长辈们看到的成绩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6: I think 他们应该都挺欣慰的吧，因为他们看得到公司的成长。
5: 如果有一天你可以跟你这家公司的创办人，跟你的太祖父你会想跟他说什么？
6: 就我尽力了啦，我尽力了。那个路途还很遥远，
5: 所以你应该跟他说请继续看着，我会继续的把这个公司越变越精彩。
6: 对对对对，
5: 好的，今天谢谢玉川跟我们聊天。谢谢。
1: 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转型扬帆新方向。今天让你听到的是四海达药业的第四代老板陈玉川的分享。明天同样时间一定要锁定哦，明天我要访问的是本地的湿纸巾和卫生产品的制造商 Freshening Industries 的执行董事，他很年轻，莫燕婷，从代工到研发，从本地走向国际市场，听他谈谈难在哪里，最难的又是什么。明天5:40转型扬帆新方向，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2: 丽仪、
3: 浩浩、
1: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这个雷雨这么的频繁，最近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呢，也有人哦被这个雷电击中的消息。你可以躲去什么祖屋底层啊？啊，还有躲进车里面，
6: 在那个巴士站肯定是安全的，因为我们巴士站上面还有一些防雷的
5: 避雷针。
7: 台湾人也是有一次是这样子，因为他一手骑摩托这样子，然后一手放在那个电线杆，然后一脚也是这样成一个大字形这样，然后脚抖手抖这样子，然后有一个安迪跑过去拿一只雨伞呢、啊，然后就从他的那个脚跟手把他打掉，因为什么？他打掉之后，那个另外那个安哥才说：“哎呦！”哇，你怎么打我啊？说你不是被雷击到吗？不是啦，是我的雨鞋里面进水，我浮在那个电线杆这样稍微把那个水抖掉了啦。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4: 哇，好有意思。
8: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9: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10: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9: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10: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9: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10: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9: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10: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9: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10: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9: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10: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9: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KJE 往 PIE 在 Chuachukang Drive 的出口呢是交通拥堵的。另外呢 ,PIE 往大市在过了 Tampines 的第一条车道有道路障碍，请你注意。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今天依然会是局部多云的，今天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傍晚6: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为了迎合散户对更复杂投资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计划调整监管守则，通过更简化的审批程序，更快批准这类产品向投资者发售。监管局指出，随着新加坡投资者日益成熟，投资需求更加多元化，金融业者希望推出更多迎合不同投资目标的新型基金产品，然而这类基金目前不符合现有投资准则，散户因此不能投资。当局今天宣布，将针对集体投资计划守则的修正征求公众意见，以便让更多新型基金产品通过更简化的程序获准向投资者发售。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此前是在6月25号的银行工会周年晚宴上首次透露这个消息。集体投资计划守则目前对投资计划的敞口和风险有一系列的规定，不过近年来市场对新基金产品需求持续增长。根据金管局发布的咨询文件，如果新基金大量使用衍生品或投资敞口集中，并必须偏离现有准则附录所列的投资要求，便可以申请归类为另类基金，并在采取保障措施的前提之下向散户投资者发售。超强台风巴威逼近中国沿海一带，新航今天在官网公告，明天往返新加坡和台北的 SQ878 和 SQ879 航班将分别改在早上11点以及下午5点30分起飞，其他往返新加坡与台北的航班则全部取消。新航在通告中说，将会联系所有受影响的乘客，并通知航班取消和调整等相关安排。由于情况持续变化，新航也促请旅客随时查询官网，以了解其他航班的最新安排等信息。受影响的乘客将或安排改搭其他的航班，或可申请未使用机票的全额退款。库航在星期三傍晚也在官网宣布，为了安全起见，取消星期五和星期六的12趟航班。库航也将为受影响的乘客提供航班改签，决定不续程飞行者也可以申请全额退款。通过旅行社或者是合作航空公司购票的旅客，则必须联系相关旅社和出票公司寻求协助。星展集团股价今天早盘第一次突破70元，开盘之后不久一度升 1.40%， 达到 70.04 元。三大银行股继续走高，也把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推到盘中历史新高 5424.02 点。截至早上的10点14分，大盘成交量达到4亿4129万，成交额6亿2852万元，上升股有259只，下跌股140只。新加坡交易所研究团队最新的数据显示，新加坡股票6月吸引6亿1100万元的机构净流入，金融服务板块录得6亿8300万元的机构净流入。三大银行当中，大华银行6月的机构净流入大约4亿2000万元，华侨银行和星展集团分别为1亿1900万元和1亿200万元。分析师指出，市场也开始为八月初的银行业绩和上半年股息公布提前布局。蓝国进律师早前因为酒驾撞上护栏之后，两度向警方撒谎称自己并非肇事驾驶员，被定罪，三司特别庭批准新加坡律师工会的申请，下令将他除名。蓝国进是 Temblos Law 的律师事务所的创办人，职业大约30年。他在2025年11月因为酒驾以及向公务员提供虚假资料等罪名被判入狱8个星期，罚款18000元，以及被吊销各类驾照6年。根据律师专业法令第 94A 节条文，如果职业律师因为欺诈或不诚实行为被定罪，律师工会必须向法庭申请对这名律师作出纪律处分。三司在庭上指出，辩方对蓝国庆的行为形容为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他并没有试图逃避自己的错误所带来的严重结果。蓝国庆也为损害律师业的声誉毫无保留的道歉，工会和辩方也承认蓝国庆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贡献。如果蓝国庆日后申请重新执业，将在满足其他相关条件的前提之下考虑上诉的因素。 国际新闻，澳大利亚与印度今天达成协议，澳洲将向印度出口油，用于发电等和平用途。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与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在墨尔本举行双边会谈之后，在联合记者会上对媒体说，这项安排推动澳洲向印度的油出口，有助提高非化石燃料电桩机容量的占比。印度外交部在同一天发表声明说，印度向澳洲购买的油将只用于和平用途。莫迪今天早前在印澳的一项商业活动上指出，印度与澳洲的关系为两国在核能与可再生能源、关键矿产以及绿氢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历史机遇。他说，澳洲的技术、资金和资源能够协助加快印度的能源转型，并且暗示双方可能在低碳铝项目进行合作。莫迪这次访澳正值两国寻求深化经济关系之际，印度希望借助澳洲的油储备扩大核能发电的能力。澳洲希望实现贸易多元化，减少对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的依赖。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3: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
4: 我是星颖。
1: 今天这个小时呢，我们有好想跟你聊，
4: 很精彩，很精彩，因为有陈升的访问，你去到现场访问他是不是？
1: 我到台北去的时候呢，就跟他有机会呢，跟他做了这个访问。
4: 哇，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1: 他是一个很跳跃的人。其实他刚开始走进来的时候，我有点心理压力的。
4: 为什么？
1: 对，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就是我觉得他的思路跳得很快的人。
4: 其实看得出来，从他的演唱会的这个名字跟他的整个海报的设计，就看得出来他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甚至是一个非常跳跃的人。
1: 但是呢，我觉得他很 nice， 就是让我好好的完成了我的工作。
4: 所以我们的听众才能够听到这一次的访问。
1: 陈升的这个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呢，是在10月24号星期六嘛，因为我们是这个指定宣传电台，所以这一次呢，主办方就特别安排了跟他的这个访问，稍后我们慢慢听他分享。不过我们今天呢，也会趁着跟他的这个访问呢，来邀请你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
4: 是，只要你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就有机会赢奖哦。到底是哪些奖品呢？待会儿告诉你。
1: 姜宇的一首歌给你们。6:11了，稍后还有万芳的歌。

0: 万芳的歌曲就值得了爱，提醒你在 PRE 往大社 A1E 的路段车子抛锚。另外 Upper Thompson Road 要往 SLE 在 Marymount Lane 和 Brother Road 之间的路段 KJ1 往 BKE 查出康威的出口车多。
1: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自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
0: 在曾兄弟。下班聊个天，好想跟你聊。你好，我是金云，今天的好想跟你聊，我们请到了陈升大哥。你好。
2: 你好，金云好，朋友们大家好。
0: 陈升大哥就要带着荷包蛋去远足了，这个巡回来到新加坡。先说一说演唱会名称的由来。
2: 说到荷包蛋去远足，主要是因为我有一天在画图的时候有一点卡卡，然后我突然想就是说，我靠，这个空白的地方要画什么东西进去呢？有时候会停很久，有时候就突然灵光乍现，因为我想到我刚刚不是吃了自助餐吗？里面有荷包蛋，是不是？荷包蛋好像适合放在任何菜色里面，你信不信？牛排旁边丢一个荷包蛋，哦，夜市牛排，哎，那个日本料理有个荷包蛋，哎，嘛是可以，对，哎，是可以呢。OK， 我想说，哎，就给他画这个位置，给他画一个荷包蛋，我没想到到处都不违和，荷包蛋放在哪里都是对的，而且荷包蛋很有社会主义色彩，因为呢，那个菜色底下那个贫富啦、好坏啦，你只要盖上去，你都看不到、看不出来。我突然想到小时候呢，有些小朋友家里比较穷，他说菜色比较不好；有些人比较富有，就香肠啦、鸡肉啦什么，但是还是在盖一个荷包蛋。OK， 所以当小朋友呢，大家我们开始吃便当喽。打开，哎，左看右看都差不多，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荷包蛋是应该是个最普罗、最可爱的、最亲民的、最无害的东西。

0: 那个实在是想不出新名字来了，我就想说不然包单，
1: 这也是一个创意，
0: 去旅行吧，就去旅行了，就这样子。
1: 我其实蛮喜欢你提到说那个荷包蛋，感觉像是一种人生状态，可以在任何的一个阶段陪伴我们。
0: 应该是像是我们随身带着的 OK 棒，大伤小伤贴上去，好像都能抚慰人心，是不是？所以荷包蛋在菜色里面，在生活里面就具有这种氛围。
1: 充满挑战的这个世界里面，带着一个荷包蛋进入你的演唱会，应该也是一种很疗愈的感觉。
0: 绝对疗愈。对，这个荷包蛋是怎么产生的呢？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多的食物，然后这个玩意儿这么有特色，对不对？不管是大的蛋、小的蛋、中的蛋，只要煎出来中间都是一个样子。
1: 你有找到答案吗？
0: 应该算是老天的美意吧，对不对？以前家里穷，或者是古时候的人，能够吃一个蛋就是很补，有没有？通常都是坐月子啦，种种的，就是超级营养。一直到现在要练健身，哦，高蛋白，只有直接想到荷包蛋，对吧？
1: 有的时候一整天没得吃，也吃一颗蛋就够了。
0: 对啊，
1: 所以它在我们生命中很重要。那你希望这一次歌迷，尤其是新加坡的歌迷，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跟你一起吃这颗蛋呢？
0: 后来的演出呢，因为我们比较不再吹嘘这种视觉的或者是病病叫的那种，那因为自来我一直都把我写作的内容跟那个含义当作是第一优先，所以我也很努力的想要说再深入的去解析一下我自己过去这三四十年来所写的东西，在不同的氛围环境跟社会的变迁的条件的状况底下，我能解释出一种什么样的遗憾。
1: 所以很多你的歌迷去你的演唱会都会觉得，我去听陈升的演唱会不只是听歌，我在听你分享你的人生，你对人生的解释。
0: 其实可能比较自私的是，其实是我自己在问我自己的，是你们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可以坐下来。因为老实说啊，我自己的东西很少去回味，或者是 拿来再听。通常我们称这个叫做遗憾的艺术，就是做完了之后呢，你很难再弥补，你就知道那里可能会有些当下的条件你说不完的，或者是说不好的，或者是年纪轻的时候你说错了，所以你现在很想重新去解释跟再说一次，看看会是什么样的情形。所以哪怕是那些一唱再唱的情歌，即使在每一个过程里面都有给我更新的感觉，所以我其实会比较自私的，我想去深入，更深入的去理解我自己以前在说些什么。
1: 那可不可以谈一下，比如说我们新加坡歌迷最熟悉的，比如说把悲伤留给自己，现在的陈升唱这首歌的时候，你找到什么不一样的点或者是解释吗？
0: 以前可能真的是失恋哦，但是现在如果还在矫情，就是说我现在一直在失恋，一直在失恋，那也未免太变态了，对不对？都什么年纪了，所以我可能会比较执着于当时写的那种，会把它叫回来。所以另外一种自私是，我可能很满足，很自恋于，很 enjoy 那个过去的那种氛围。所以通常我都不太喜欢大家来跟着唱，
1: 喜欢自己唱。
0: 对对对，因为真的是它是属于我的错误或者是甜蜜，所以我想要自己跟自己对话。
1: 那我知道了，看演唱会我们就不要唱，我们就听你唱，很难。我跟你说，我们忍不住的。
0: 我会把自己掉到那个自己的那个现象跟时空里，可能抽象一点说，我可能就不在那个舞台上了，我可能就回到那个过去的那个情绪。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包晓松，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好想跟你聊，我们今天继续的跟陈升聊天。我上个星期到了台北去跟他见了一面，和他聊天有一点点的压力，因为他是不按牌理出招，但是呢他很可爱。我们继续的听他的分享，下班聊个天，好想跟你聊。我看你的演唱会，我记得我会觉得你是在自己的一个空间里面。
3: 我不得不说，以前这些东西可能都不是瞎掰的，瞎掰的找不到环境的背景因素啊。如果不瞎掰，可能都找得到当时的那些脸孔或者是气氛。所以当我再能回到那个状态的时候，确实是自私的啦。
1: 但会不会当时如果写的时候是很痛，然后在那个瞬间就是在舞台上，然后去经历那个感觉。
3: 人家都说痛才有感，快乐一下就忘记。
1: 很多很痛的歌都是这样写的是吧？
3: 通常是这样，对，所以这很残忍也很残酷，但是通常都是这样。
1: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很多人会说新加坡的歌迷比较不那么热情，可是我看过在新加坡的这个氛围哦，新加坡歌迷给你的回应还蛮好的哈。
3: 我不太知道到底大家期望的热情是什么，所以我也没有太期望，
1: 因为你都在自己的空间，
3: 人家会有什么样的热情。对我来说，你来了就你来了，就好像好，那我就是一个主厨，我今天已经让你满意吧，大概是这样，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啊。以至于你要用什么样表情来吃我这个主厨做的菜，那是你的事啊。你可以嫌弃他，真不行的话，你可以哈哈大笑啊。那你就是你对这个我出手的菜色的那个意见。那你如果是个很僵硬的人，你干嘛一定要很激烈的表现呢？无所谓啊。
1: 其实在音乐上呢，听过很多不同的分享，就会觉得你一直是挺豁达的，经历过人生不同的跌宕起伏，还包括了就是在生病的这个挑战，更豁达了吧。
3: 我觉得通常用这种豁达这样的字眼也有一点点太原谅自己了，因为这些还蛮都是很多的，不要说自己很难过很难为，我觉得身边的人可能比我们还更难挺过去。比如说你病痛的时候，你要多少人在医院里面看着，陪着流泪啊，陪着欢笑啊。我想想我弟弟昨天说，这个叫做曾经沧海难为水，哎呦这么严重，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1: 确实旁边的人，尤其是自己在生病在坚持的过程，看到旁边的人也在受苦。
3: 对，那确实也很欣慰，就是说闽南话叫天公阿干，就是老天爷赏饭吃，就是那么多的危险跟关卡都饶过了你。显然不是说你有什么伟大的任务，你至少你要把你眼前的事情做得起码，大概就是这个老天给的意思吧。所以
1: 这机会很难得，
3: 我不是只有尽量而已，我应该是跟台北101一样，不是100分，叫101分才对的。
1: 所以你现在做任何的事情你会更卖力？
3: 尽力，我不敢说卖力，因为有时候卖力就会又会过头，兴奋过头也并非很好。刚好常常觉得演艺事业像走在那个刀锋上面，有没有像走钢索或者是走刀锋，鸡同在走刀锋，有差池就掉下去了，那不是就是受伤了，就这样。
1: 所以我们看到你很潇洒自在，但实际上你挺小心的。
3: 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

0: 刚听到的是陈升的我喜欢私奔和我自己。在这一节的访问当中呢，就谈到了新加坡的歌迷，他说他自己是一个厨师、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歌迷，不管你觉不觉得那个菜好不好吃，他都 OK。
1: 对啊，因为他这一次演唱会就是荷包蛋为主题嘛，非常可爱。那我想哦，他应该也会很好奇说大部分他的歌迷是哪一种类型的。我觉得可以分三种。第一种就是那种疯狂呐喊型的，
0: 对，就他一出场就一直尖叫的
1: 这样子，还是静静聆听型的，就是安安静静的支持自己的偶像。
0: 对，
1: 最后一种呢是卡拉 OK 型，我觉得金云应该是卡拉 OK 型，
0: 音乐一下你就开始摇晃，
1: 整首
0: 他一开始唱你就一起唱，
1: 三个小时就一起唱到完这样子。
0: 不过刚才没听到，好像我访问他的时候，陈升大哥有讲到，就是他其实有的时候喜欢自己静静的唱自己的
1: 歌，
0: 你们不要唱。
1: 那这一次去参加他的演唱会的时候，可能可以就是静静的听他的演唱会吗
0: ？OK， 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就是有应该说放松、
1: 自己怎么喜欢怎么来啦。我觉得
0: 因为他也是这样的人。好，88550963，你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讨论。
1: 对，因为今天参与我们的讨论呢，你只要跟我们说你是哪一类型的这个歌迷啊，就有机会赢取这个 Lambesis Detailing 送出价值168元的基础汽车护理还有车内清洁的配套。
0: 诶，这家公司呢，他们呢是在新加坡或授权使用这个 Sonex， 是德国的先进的产品哦，提供专业的车子内外的清洁护理，还有漆面的修复和车漆保护等服务的。
1: 因为他们是新加坡领先的一站式汽车护理中心，在 Bukit Batok 还有 Ubi 都有这个分店。
0: 要知道更多详情的话，直接到他们的网站吧， lambesisdetailing.com。
1: 想要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送奖的话呢，一定要记得给我你的英文全名还有电邮地址。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3: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分别是 KJE 往 PIE 在 Brickland Road 的出口和 PIE 往张仪在 Bendemeer Road 的出口。
4: 全新装潢的 Food Republic 大时代星耀张仪，拥有全亚洲机场最多的米其林推荐摊位，从传承多年的老字号立新鱼圆面，到连续十年荣获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南南咖喱娘惹料理，一次尝遍。以70年代新加坡街景打造用餐空间，让你感受怀旧古早魅力。快叫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Food Republic 星耀张仪，开启一场沉浸式的美食之旅。
0: 好想跟你聊，我们继续听陈升大哥来谈一谈呢、他的灵感，创作灵感来自于哪里。下班聊个天，好想跟你聊。其实我们知道陈升大哥呢一直很喜欢旅行，骑脚踏车，画画。今天我看到的你，哇，皮肤更黝黑了。这些生活里的体验不断的在刺激你，给你更多的灵感吗？
5: 应该是说，如果把我自己关起来的话，其实就不会掰出什么东西了，我掰不出来。所以奇珍妹妹说的对，旅行的意义就是在打造一种新的感觉。旅行对一个创作人来讲确实是有相当的重要性。以前贪玩然后老是瞎晃，其实不太知道怎么了，后来还好，没怕没怕，就是说还好有把那些经验都记述下来了。现在这样总算一算，连方言歌曲总共有40几张吧，就还好，有点冒汗这样子、还好都有记下来这样子，很庆幸。所以我发现我其实每一年大概都会写一些东西，每一年都会写一些东西，后来也变成习惯了。比如说做完这一张之后呢，我不是故意要嫌弃这一张的专辑，其实是我已经有下一个新的想法了。事实上我已经新的专辑已经做到一半去了，那今年呢可能到年底我会就有一些新的氛围，查看一下世界怎么了，有没有热到快要爆炸了，或者是两岸的问题也是个问题，或者是台湾的政治的问题，这个我不能说这些跟我没什么关系，所以我就比较不是那种阿哥阿妹入草丛那种歌手跟写作的，我是不得已被社会弄成这样，我必须要写成这样，
0: 必须要去感受世界，你才可以写出真实的世界。
5: 应该是说这个世界是给我这种养分，我才能产生是这种东西。所以有些人说，那你干嘛一直要写那些叛逆的啦，或者是人家不爱看不爱听的？因为这个世界有白天有黑夜啊，有光明有丑陋啊，我只是如实的写。那你们大大都喜欢那种温香软玉，然后都不要那种苦 苦情悲伤，这样对吗？我只是如实的写了。
0: 我们充满期待，10月24号的时候跟荷包蛋去旅行，然后听你感受到的世界。
5: 我挺喜欢那个场地的，非常好的一个场地，你气息都可以传达出去。我很喜欢新加坡这个场地。
0: 好，谢谢，期待你的演唱会，谢谢你。

0: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0: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1: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0: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1: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0: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1: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0: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叶良俊呢，我总是听你说。说到叶良俊呢，要先告诉你，在9月27号的时候呢，他将会为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进行一场慈善演出，叫友善慈善演出。到时候呢，他将会和他的好朋友董姿燕、汤威恩还有 Marcus Lee 一起来演出。另外呢，还包括了新加坡慈怀理事会的副主席张宝贤医生，他很会唱歌。几年前我们曾经跟他一起同台演出过，真的很厉害的一位医生啊。那当然呢，这场慈善演出呢是为了新加坡慈怀理事会呢而进行的，到时候呢希望你能够来支持。9月27号，金云和德明呢是这场慈善演出的主持人。更多的详情呢，我们陆续会在963的广播当中告诉你。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道路方面呢，要提醒你，目前看到好多条道路呢都是比较拥堵的，分别有 PIE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早些时候也看到 PIE 往樟宜在 Bendemeer Road 的出口处， TPE 往 SLE 在 Punggol Road 以及 Tampines Avenue 7之间， VKE 往 Woodlands 在 Mandai Road 以及 KJE 之间，这些道路呢都是拥堵的，所以开车要多点耐心。另外也看到 SLE 往 BKE 过了 TPE 那里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1: 963天气预报。
3: 现在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6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马上到晚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国家发展部长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孙水林今天参观社企 The Social Space 在波东巴西开设的分店，过后在脸书发文。孙水林指出 The Social Space 今年被新加坡社会企业中心评为本地17家领先社企之一，员工当中有超过一半有残障、精神健康障碍或来自弱势家庭。建屋局于2012年启动社会企业政策，通过提供店铺租金折扣的做法来支持社企，帮助他们在社区扩大规模并加大影响力。目前有大约50家社企受益于这项政策。孙水林表示，期待继续与新加坡社会企业中心合作，支持更多有意义的事业。根据社会企业政策，社企如果是新加坡社会企业中心的会员，可申请直接分配建屋局店铺或办公空间，并获得长达3年的30%每月租金折扣。社企可以选择续租3年。员工中有至少20%为残障者或特需者的企业，也能向建屋局提出申请。根据建屋局网站的资料，每年会有多达30个店铺用于这方面的直接分配。孙水林认为，支持这一类社企有助于创造有意义的就业机会，并建立更包容的社区。针对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拟议修订集体投资计划守则，新加坡交易所认为这个举措有助缩短发行人推出新基金产品的时间，提升新加坡作为基金上市地点的吸引力。为迎合散户对更复杂投资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金管局今天宣布将针对集体投资计划守则的修正征求公众意见，以便让更多新型资金产品通过更简化的程序获准向投资者发售。新交所证券市场与托存部主管蔡兴纯在接受联合早报访问的时候说，运营效率对资产管理公司而言很重要，因为他们需灵活应对市场环境变化。蔡兴纯说，如果更多创新或复杂的挂牌基金产品推出，新交所将继续完善相关的规则，在支持产品创新和顺应市场需求的同时，维持适当的投资者保障。近年来，本地公立大学的学生宿舍收费持续上调，今年新学年租金再度调高，月租普遍上涨大约30到80元。根据各大学网站公布的最新收费，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新学年宿舍费用都有所上调。新加坡管理大学也已经公布2027年至2028年学年的收费，新一轮宿舍费同样调高。以南大为例，各宿舍不同房型的收费都较上一个学年调高。第一宿舍没有冷气的单人套房，2026到27学年的宿舍费为每个月602元，比上一个学年的558元上涨约 7%。 双人套房则由每人每月381元上调至412元，涨幅大约是 7.5%。 新大位于布连石街的学生宿舍，2027年至28年的学年小型单人房的每月收费将从今年的873元上涨至917元，大型单人房则将由本学年的970元涨至1019元。最后来关注国际新闻，德国总理默茨宣布，德国已经与美国政府达成协议，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将部署在德国境内。路透社报道，默茨今天在柏林告诉议员，他已经在安卡拉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峰会期间，与华盛顿方面会晤，敲定了这项协议。他还补充说，这次峰会超出他所有预期。他说，通过此举，德国正在弥补国防中一个关键的战略缺口，同时也在努力研发德国自己的欧洲系统，并将部署在欧洲。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宣布将减少驻德美军，这个决定被视为取消前任政府向德国部署一个配备远程战斧导弹的计划。此后，关于战斧导弹的决策一度不明朗。柏林方面一直力推此举，认为这可以对俄罗斯构成强有力的威慑，同时欧洲国家也在研发自己的这类武器。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听到的是熊天平的《爱情多脑》和熊天平八月八号星期六呢，将会连同其他七组歌手来到新加坡，他们就包括了苏慧伦、万芳、苏永康、南方二重唱林隆璇、黄舒骏，还有林小培，来到新加坡为你进行《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八月八号星期六晚上八点，就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bookmyshow.sg、cc.com.sg 或 ticketmaster.sg 都可以买到票。九月三号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稍后回来呢，还有今天的好歌拌饭。今天我找到了这一位啊，他呢是在中国民谣圈呢相当知名，九十年代来说的话呢，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创作人歌手。他是沈庆，今天介绍他的一首《青春》，继续锁定。接着送上叶欢的《你的宝贝》，还有张洪亮的一首歌。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请你注意 BKE 往 Woodlands 在 SLE 以及 Mandai Road 之间交通是比较拥堵的。KJE 往 BKE 过了 Sungai Tengah Road 第四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看到的是 TPE 往 PIE 过了 Elias Road， 那里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2: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认识一群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
3: AI 做 AI 的事情，我们人就做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
4: Upskill 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员工、Peer to peer、来教。
5: 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幸好我们改。
6: 我们也是有一直在跟我们的员工沟通，
4: 让他们了解新的一些机器是可以提升大家的那个 efficiency、
6: 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
2: 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8号到14号傍晚5点40分，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7: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8: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7: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8: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7: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8: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7: 名额有。马上出发，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我是金云，今天给你介绍中国校园民谣当中的其中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也是90年代校园民谣浪潮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创作者，作品充满青春、理想、离别还有成长的情感。当时呢，他被誉为校园民谣的诗人，他的名字叫沈庆。沈庆在歌坛的时间呢，其实不算太长，他在2000年之后呢，就淡出了演艺圈，从事广告、互联网音乐以及幕后制作的工作，后来又短暂回到这个创作的轨道上。不过呢，很不幸呢，他在2022年的5月份呢，因为一场交通事故去世了，终年52岁。很多人说在中国的校园民谣歌手当中呢，他的作品呢是属于没有刻意煽情，但是带着一种淡淡忧伤和诗意的。他擅长把青春里的迷惘、成长、离别还有希望写成平实却又直击人心的歌词。今天为你选择的这首歌曲呢，是沈庆的代表作《青春》。甚至可以说呢，如果要选一首能够代表中国校园民谣的歌曲的话，《青春》

长的代价，毕业、离别、初恋、梦想，这些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情感，因此让青春这首歌成为90年代校园民谣最经典的代表作之一。好歌伴伴，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好孩子导演王国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好，我是金云。上个周末我完成了我2026年的一个梦想，那就是进行街头演唱。我们不是在真的街头了，我们是在 TLM 食品展哦，因为那边呢有很多的这个展商，然后有一个区域呢是很多人在那边吃东西的。我跟思远呢就在那边跟现场的朋友呢介绍了963，然后呢也在现场吉祥老师的这个伴奏之下呢开始我们的这个街头演唱。TLM 食品展真的是一个很盛大的美食盛会哦。有超过120家国际展商，汇聚马来西亚、中国、泰国、台湾、香港等亚洲各地的特色美食，一站式满足你的味蕾。今年他们还有20多个是全新品牌首次亮相，一次吃遍亚洲，发现更多美味惊喜。到现场去，你还可以享有高达90%的折扣优惠，买的越多，当然就省得越多了。消费满200元，你有机会可以兑换独家好礼。每天他们会限量送出500份礼包，附带条件送完为止，所以呢想要获得礼包的话就要早早去了。7月10号到12号，它有3天的这个活动，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TLM 食品展，边逛边吃边买，每一口都是新发现。更多详情你可以上网到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刚刚听到了陶喆的一首歌曲《流沙》，早些时候也有林慧萍的《一个人》。不管你是不是一个人在路上开着车，都要请你注意安全。提醒你的路段是 BKE 往 Woodlands 在 SLE 及 Mandai Road 之间， TPE 往 SLE 在 Loyang Avenue 的出口处。早些时候看到 PIE 往樟宜在 Bendemeer Road 的出口处，交通都是比较拥堵。KJE 往 BKE 过了 Sungai Tengah Road 第四条车道发生交通事故。另外看到的是 TPE一往 PIE 过了 Seletar Link 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2: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3: 成为金游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游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2: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3: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2: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3: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2: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3: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2: ASA 最棒，
4: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5: 加一道菜。今天加的这道菜是明星菜，李南星做的黑蒜肉骨茶。这个是你的 recipe？
6: 这个黑蒜肉骨茶是我妈妈传给我的，黑蒜是后面我自己加的。我妈妈做的是传统的肉骨茶，是以白胡椒跟蒜为主，那我是后面呢才加入黑蒜。
5: 传统肉骨茶是有蒜头，还有白胡椒，
6: 还有姜。
5: 要做好这道菜有要诀吧？
6: 其实很简单，没有什么要
5: 掌握什么要诀呢？
6: 火候吧，在熬的时候呢，火也不要太大，给它慢慢的去焖煮。如果有多余的一些猪骨，把它丢进去，它的汤底会更浓稠。
5: 因为你自己做了一个肉骨茶汤底嘛，
6: 对，
5: 你那个肉骨茶汤底有个汤包，汤包里面有什么可以讲的吗？
6: 汤包里头就是白胡椒、蒜，还有香茅这三样，主要的分量呢就是比喻吧。他们有些 20%、30%， 就这样的。
5: 比如说有这个汤包，我们只要放到水里面去给它包，然后再加肉骨。
6: 对啊，看你要熬多久。如果你要汤浓稠的话，就熬久一点。通常这个汤包很简单，就是过年过节，你火锅的时候，你懒得去煮那个汤底，你就把这个汤包呢丢进去，15分钟你就可以开锅了。
5: 李南星本身是潮州人，可是他的外婆是娘惹。
6: 妈妈，
5: 你妈妈做的菜色主要是潮州菜呢，还是娘惹菜？
6: 潮州跟娘惹，因为奶奶喜欢娘惹，但妈妈看奶奶就这样做，就跟着做了，不然的话奶奶会骂。
5: 回想你第一次吃到妈妈煮的传统肉骨茶是几岁，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6: 记忆里呢，大概是5、6岁吧，真的很小很小，因为家里呢，就是每天都会熬，除了菜就有汤。这个汤就会喂饱整村人啊，真的是人很多嘛，兄弟姐妹又很多。
5: 我尝了黑蒜肉骨茶，发现到有几个要点。你选的龙骨就是猪骨，
6: 对，
5: 是选的很好的。然后你包出来之后，当然我们说骨肉不要分离，不过这个好吃的肉骨包的好的话，那个肉骨是会分离的。
6: 是的，主要是你这个龙骨煮的时候大概是45分钟到1个小时，你要把它捞上来，不然再焖下去的话它的骨会断骨啊。处理肉骨的时候，你买回来当然是要用一点盐还有烧水，这样把它给浸泡洗一遍了之后，洗掉那个血腥味。
5: 那你是怎么想到要加黑蒜的？
6: 黑蒜是后来讲究健康嘛，黑蒜很有营养，能够抗氧化各方面的。你喝了那个汤底，你会感觉到它的那个汤鲜甜，又能够滋润，也没有这么呛。
5: 吃过黑蒜的人就会觉得那个黑蒜自带一个比较重的口味，但是这个黑蒜肉骨茶汤是不用担心有很重的味道。
6: 因为在汤里头啊，它已经化开了，是很 balanced 的，不会重。主要这个汤底你有这个黑蒜，你各种调料你就不用再加下去了，已经足够了。
5: 刚刚有人试了就说太回甘。
6: 对啊，有回甘的一个口味。那么有一段时间我们在市场上听取的那些人吃了之后，觉得这个还蛮多人能够接受的。
5: 大概煮了40分钟
6: 前后吧，前后1个小时就那个端在桌上了。
4: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7: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8: 丽仪、
9: 浩浩、
7: 思源，
10: 哇，好有意思！
11: 这个雷雨这么的频繁，最近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呢，也有人哦被这个雷电击中的消息。你可以躲去什么祖屋底层啊？啊，还有躲进车里面，
12: 在那个巴士站肯定是安全的，因为我们巴士站上面还有一些防雷的
11: 避雷针。
13: 台湾人也是有一次是这样子，因为他一手骑摩托这样子，然后一手放在那个电线杆，然后一脚也是这样子成一个大字形这样，然后脚抖手抖这样子，然后就一个安迪啪过去拿一只雨伞啊，然后就从他的那个脚跟手把他打掉，因为想说他打掉之后，那个另外那个安哥才说，哎呦哇，你怎么打我啊？说你不是被雷击到吗？不是啦，是我的雨鞋里面进水，我扶在那个电线杆这样稍微把那个水抖掉了啦。
7: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0: 哇，好有意思。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14: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14: 欢喜总结每一天。
4: 谢谢你锁定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马上要到晚上8点钟了，今天你过得如何呢？今天呢、在我们公司这边呢，我们华文媒体集团有个榴莲聚会啊，几年下来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大聚会啊，其实还蛮开心的，可以见到就是不同组的一些朋友。有一些呢，因为近期我们有一大部分的同事因为公司装修的关系都是居家办公嘛，所以呢真的是好久不见啊。我今天在那个我们的那个 lounge 那边就碰到了一位大哥，我第一去看到他的第一句话当然就是好久不见。你的公司现在也常办这样的聚会吗？我觉得疫情之后啊，这样的活动呢是要刻意的举行的，然后呢也需要呢作为同事伙伴的热情的响应。其实我看到榴莲啊，常常会想起的就是我的家人，因为我小的时候家里有种榴莲啊，尤其是我的爷爷，那个时候爷爷在世的时候啊，大概是我念三年级的时候，爷爷已经70多岁了。那个时候爷爷开始退化，然后呢，我跟我的堂弟啊，就在我们家榴莲园那边呢，就抽了几块木板，然后呢，就不知道是找了一个树荫的地方，然后很天真的跟爷爷说，我们做了一张小床给你，然后你平常就是去，因为他常到那个果园那边去走动嘛，我们就会说你累了，你就可以在这里躺下。现在回头想，那块木板还真的很难躺嘞。可是我印象中，我记忆当中，爷爷是有就是配合我们的，他真的有就是到那边坐下来，好像在树下乘凉这样。爷爷真的很疼我和我的堂弟们。好了，想起童年的这些回忆呢，总是非常美丽的，非常愉快的。希望你今天也是充实跟快乐的。锁定在963好 FM， 明天你好啊傍晚，安娜归队哦，我们继续精彩。

0: 这是张雨生、张惠妹联合演唱的歌曲《最爱的人伤我最深》。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了。AYE 传往 TWAS 在 Clemente Avenue 6还有 Buona Vista 之间的地方，交通是拥堵的。
1: 963天气预报。
0: 今晚是局部多云的天气，那明天也是局部多云哦。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6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

这是一首合唱曲，很激励的，王杰、苏芮还有李寿全，梦醒的我，之前是林志颖，戏梦，晚上8:08。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现在可能讲话的时候呢，会有一点沙哑，有点失声，因为刚才金也说了，今天是我们的榴莲大会。虽然没有吃很多，但是呢，吃三颗这个猫山王哦，就已经足以让那个喉咙有点小小的失声的感觉了。你好，今天你过得如何呢？星期四咯，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Evelyn Paul 晚上好，还有 Docus Krista 金金顺荣还有金伟 Lin 好了，杰奇晚上好啊，周四愉快 TGIT 已经准时的守候在今晚你所选的精彩歌曲，分享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独特的故事，会让人的心情愉悦起来。哇，你听歌听得好用心啊，好有心啊。黄希望你好，周四他说是周末的曙光，哇哦，只要打开今天奇想世界的光，就能够跟杰奇迎接无限力量还有希望之光，把这份光芒啊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大家晚上好，好有礼貌的希望哦，他向大家问好。 Tiffany Wong他说刚才的歌曲好听好听哦，梦醒的我还有戏梦，他们两首歌的节奏还蛮相似的，所以我就刻意的把两首歌曲作为今天晚上奇想世界的开场曲，就希望带给大家一个比较轻松愉悦的感觉。 Rachel Michelle Lim 还有 LC Chong Hello 你们好，龙岸哇最近频频来打卡哦，关亮Good evening， 还有 Vincent， 星期四晚上好，还看到了 Jeffrey 来打卡了，今天是刚刚跑完步吗？还有看到了 Karine Ang， 他说喜欢今天，天天向好的话题哦，马上就会播出了，听了是不是特别有感觉、有感触，而且有共鸣呢？留意收听在这首伍思凯的《寂寞公路》过后的天天向好。灾恩还有阿青好人大哥 Elaine 他说 Good evening 杰奇 and all of you far and near I come in sharp to 报告，哇这样子可以哦， sharp to 报告很适合在路上开车，当然要很小心的开车啦，然后呢听的一首歌曲。晚上8:11，你好，我是杰奇，这是伍思凯寂寞公路。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3: 人生并非只有坎坷才会让人停步，即使走在看似平坦的大路上，也难免被不起眼的小石子绊到脚。真正影响到我们的，往往不是困难本身，而是我们将注意力放在何处。如果一味沉溺于眼前的不快，只会放大痛感，拖慢步伐。要是能抬头看向远方的风景，心境便会开阔许多，学会转换视角，把小小的阻碍当作旅途的点缀，才能够走得更从容，也更长远。
4: 真的有些时候，我们的这个眼睛真的要看得比较远一点点，对不对？然后而且我跟你讲，有些时候你从这样的一个视角去看一个东西的话，你会发现整个画面其实是更美的。
3: 对，可是人之常情啦，你碰到一些小挫折或者是阻碍的话，你就会感觉有点沮丧啊。有些人就是选择你沮丧过后呢，就放慢脚步，或者是重新调整你的脚步，然后继续的往前走。可是有些人呢，就是继续在那个停下脚步的地方一直在骂那个小石子了，一直在怪自己啦，或者怪天怪地啦，到最后呢，你就是没有办法继续的往前走，就停顿在那边了。
4: 我觉得有些时候为什么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有可能是那个人本身还不是很确定很笃定自己的目标是不是自己要的
3: 啊，
4: 所以他有一点点就是还在懂吗，就是
3: 磨了两
4: 磨了两可这个样子，是是。所以当遇到一些小挫折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他就难免会借题发挥懂吗，就把这个脾气呢，或者说把这个心中的一些
3: 怨气
4: 就是给发泄出来。
3: 对，但是你发泄出来过后呢，你要继续懂得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啊，你才能够继续的往前走，要不然的话你就停滞在那边，也没有办法前进了。所以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在最后了，就是你要学会转换视角。在转换视角的过后呢，你就会改变了你的心态了。心态一旦改变了过后呢，你就找到了可以往前走的力量了。
4: 对，我觉得特别是在职场常常你会听到老板讲的you have seen it from a big picture。 我想有些时候是有它的道理的啦。
3: 对啦，
5: 人生并非只有坎坷才会让人停步，即使走在看似平坦的大路上，也难免被不起眼的小石子绊到脚。真正影响到我们的，往往不是困难本身，而是我们将注意力放在何处。如果一味沉溺于眼前的不快，只会放大痛感，拖慢步伐。要是能抬头看向远方的风景，心境便会开阔许多，学会转换视角，把小小的阻碍当作旅途的点缀，才能够走得更从容，也更长远。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晚上8:20，这是黄莺莺的歌曲《梦不到你》，稍后有玲珑璇《为爱往前飞》，这里是963好 FM， 你好，我是杰奇。

BK 朝往 Woodlands 在 KJ1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望不到你好个一手。喂，今天 Melvin 这么早就来打卡了，他说 just back from exercise。 Janice 他说杰奇来打卡了，好喜欢刚才王杰、苏芮还有李寿全合唱的歌曲。是啊，那个节奏蛮轻快的，而且听起来呢就感觉精神抖擞。莎莎同学他说一开播就这么嗨啊，直接把我炸出来了，给老大请安。是吗？快节奏的歌曲就是可以让你的心神会好一些些。钟汉良你好，欢迎你来打卡。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晚上时间8:29，哇，今天汉良写了好长的一个简讯过来哦。他说：“齐哥啊，晚安。”这句话很值得分享。他说看了阿根廷对埃及的这场比赛，突然领悟到，当比分来到了0-2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已经觉得啊，胜负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可是足球最迷人的地方啊，就是中场哨子还没有吹响的时候呢，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后来呢，阿根廷连追三球，就把比分改写成3-2。然后汉良就觉得说啊，突然觉得啊，人生好像也是这样，有些人只是暂时落后，有些人只是比别人慢一点点，有些人呢只是正在经历一段不好走的路，眼前的不顺从来不是最后的结局，只要还愿意坚持，还愿意努力，故事就还有下一页。不要因为暂时的比分就认定自己输了整场人生，因为真正决定胜负输赢的永远是最后那一刻。然后汉良就说了，愿每一个正在低谷努力中的人都能够像 Messi 一样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写得真好，谢谢你汉良，谢谢你的分享。希望大家也都一样哦，如果你在低谷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放弃自己，因为那不是最后的结局。 Emily Sim 晚上好。还有 Charmaine， 他说这么巧啊，963的话题，刚才听到金云提起了小时候家园有这个榴莲树，今天早上呢吉祥三宝的话题呢，有些地方我们一辈子都忘不了。前晚的好歌一首秋雕，我上网再听多几遍，想起了长辈哦。昨晚呢，一位听众在节目开播的时候呢，就问齐哥你好吗？我们都猜想是指回想17岁时作词的心情吧。我们等多一天再来谈这首歌曲。他说让心情可以平复下来。所以成长的过程，大家都想念小时候的住家吧。真的是无独有偶哦，大家都在怀念的情绪当中。Jane、Danny Leon、还有 Linda、还有 Mike、慧贤、Weehaw、还有 Alvin Tan、明辉，晚上好，明辉刚刚跑完步哦。然后 Phyllis， 你好呀，还有国娟、Jasmine、Eve、秀珍，他说啊，今天天天向好说的好极了，谢谢你喜欢。钟健，晚上好，还有顺和 Can Lie。他说一两个星期没有来打卡了，很开心今晚可以听到你的节目跟所有好听的歌曲，也欢迎你 Ken。 Uncle Tio， 哇，今天竟然可以在这个时候来打卡，欢迎欢迎。

今天忽然间心血来潮，很想听到这首歌，就跟你们一起分享吧。邓丽君《小城故事》。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这首歌呢，感觉就心情特别的平静，然后感觉特别的舒服，而且特别的想去旅行了。晚上8:35，张信哲、夏雪编辑。

0: 新加坡人气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来啦！超过120家跨国展商，20多个全新品牌，一次吃遍亚洲各地风味。
1: 现场享有高达90%的折扣，消费满200元即可兑换独家好礼。
0: 7月3号到5号以及10号到12号，新加坡博览中心6A展厅 TLM 食品展，让你边逛边吃，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1: 详情请上网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2: 晚上8:40 Alan 说听到小陈故事让他感觉很感慨啊，他说我都不年轻了，但只要是保持一颗年轻的心，趁现在还走得动，到各地去旅游，不留遗憾。所以他也想鼓励那些50多岁的朋友，只要有时间有点闲钱，赶快到处旅行嘛，不要等了。这是辛晓琪的歌曲《味道》，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周宝源，总有一天你会懂。之前是辛晓琪的味道。晚上时间8:48，有凡晚上好，还有明德 ，Hello Hello， 妇女士有吃过晚餐了，你呢？也希望你身体健康，平平安安，星期四快乐。Uncle Dio， 今天是啊，已经卖完了你的 Curry Puff 了，然后现在在开车赚钱哦。然后记得要适当的时候要休息哦，不要太过忙碌，忙坏了身体可不好了哈。慧云晚上好，还有台北的 Fernando 小费，他说明天呢有台风接近，所以呢刚才宣布台北明天放假，可以好好的休息，真是个小确幸哦。哇，整个台北如果每个人都不上班的话，会不会很安静？哇，很难想象哎。无论如何，趁这个机会好好的休息吧。Nancy， 他说啊，杰奇，刚刚听到你的广播说你想去旅行，我刚好呢也在旅行的途中。其实啊，工作就是为了下一个旅程准备的。期待在脸书账号看到你之后旅行的照片。啊，跟我分享的这个剑桥的照片好漂亮哦，蓝天白云，小桥流水，还有在湖中央游泳徜徉的，应该是鸳鸯吧，看不出是鹅还是鸭子，可能是鸳鸯。谢谢你分享很美的照片。辛迪也是哦，辛迪跟我分享很多他儿子旅游的照片，好多很美的照片，真的都像他说在北印度拉达克。你儿子真的很会跑，很会旅行，很懂得享受人生。然后也看到了 Jessica 也来打卡了，Karin Ang 说有机会的话你也带团去啊，我们一定支持你哦。再说吧。秀珍说哇哦，小珍故事我喜欢的歌曲哦。然后廖素音，欢迎你来打卡。然后莎莎同学说哎呦，老大你吃几颗榴莲就顶不住了，从你开播一直到现在我的喉咙早就冒烟冒到沙哑了。因为是在 K 歌哦。我把你

0: 姚晶莹离开我，当然我不要你现在离开我，请继续停留在奇想世界听歌。池坚强，星期四晚上好，说迟来打卡了，享受听奇想世界好听的歌曲。这是王力宏的歌，
1: 好时光，好歌，好 FM。

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BKE 潮网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TPE 潮网 PIE 在 Loyang Avenue 出口的地方同样的有车子抛锚。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欢迎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奇想世界。你好，我是杰奇，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陈洁仪《担心》。

一首听了你的心会揪一下的歌曲，担心。蒂芬妮也说，哎，我也喜欢这首歌，哎，真的好歌，真的会有很多人很喜欢的。就像这首老情歌一样，这么多年了还是很多人很喜欢。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了， CT1 朝往 SLE 在 Jalan Bahagia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

0: Jessica 说，担心老情歌一首接一首听出耳油。真的是好歌连连哈。晚上9:09，今天在9:20前后的好戏一场呢，资深影评人丽玲要推荐的这部电影是一部好莱坞电影，开放性邀请 The Invite， 蛮有趣的一部喜剧爱情电影，记得留意收听哦。就在这两首歌曲过后，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蔡健雅、达尔文，哇，小韩的歌词，天哪，真是天花板级的那种水准。SH 晚上好 SH 啊，嗯，很难念你的名字。Felicia， 嗯，晚上好。这是郭富城，情非得已离开你。晚上9:14。如果你刚扭开收音机 ，Hello， 你好，我是杰奇，欢迎继续待在奇想世界听好歌。

0: 喜怒哀乐，生死别离，暗流汹涌，高潮迭起，好戏一场。
1: Hi, hi, come in.
2: Nice to see you.
1: We are so happy you're here.
3: Are we expecting people? Can we put curtains on this window? I don't like how they can see into our apartment.
4: 好戏一场，想推荐一部属于成年人的喜剧《The Invite》，开放性邀请，改编自2020年的西班牙电影《The People Upstairs》。意大利、法国、瑞士和韩国都有各自的改编版本。韩国版由影帝何振宇自导自演。找来孔孝真、李和宁合作，而这部最新的好莱坞版也是由演员 Olivia Wilde 自导自演， Seth Rogen 扮演他的丈夫 Edward Norton 和 Penelope Cruz 只是另一对伴侣。情节很简单，片中主角是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女儿已经长大，而两人关系越来越冷淡，勉强维持着婚姻。某日，妻子在没有知会丈夫的情况下，邀请了神秘又性感的邻居前来共进晚餐。荒诞好笑，但其实很现实。有人说，这根本就是一部现代感情恐怖电影。两对男女极端反差，一对看似享受着满足又自由的开放式关系，另一对则充满了日积月累的怨怼和不满。从客气又带几分敌意的试探到暧昧拉锯，日常斗嘴演变成脱口而出的心底话，被迫各自诚实灵魂拷问，爱情是否还在，关系是否已到了无可挽回的终点。或许只有挑起这一把将一切烧成灰烬然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烈火，才会想起曾经如何深爱，才能再一次重新开始。整部电影只有四个人，但毫无冷场，对白句句犀利辛辣，满满戏剧张力，节奏快得让人不舍得分神。这部电影成败在于演员们的演技和魅力，我必须说演员人选无可挑剔。 Seth Rogen 肆无忌惮的喜剧表演精准又精彩，Olivia Wilde 把中年女人的郁闷、惶恐、哀怨等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我想不出除了性感又自信笃定的 Penelope Cruz 还有谁能不费吹灰之力演好戏中人物。我很喜欢的 Edward Norton 摆在哪里都能挥洒演技，最后一段意想不到的自白轻描淡写却有非常动人的感染力，有冲突才有领悟。很喜欢结局，客人突然消失，好像黄粱一梦，人生好累，夫妻俩终于想起了曾经的自己与爱情。电影虽然残酷，最后留下了温柔与希望。
5: We really just wanted to see the apartment.
3: Why do I feel like everyone knows something except for me?Just to be clear, you, her, and me.
6: Yes.
3: Me too.
6: Yes, also you.

0: 喜怒哀乐，生死别离，暗流汹涌，高潮迭起，好戏一场。刚才就是好戏一场，丽玲推荐的就是开放性邀请 D-Invite。 晚上9:23，潘越云，谢谢你曾经爱我。
1: 963好时光，好歌

Sharon Lu， 晚上好，还有 Doris Lian。Vera 又来帮玉思奶奶打卡了。玉思，晚上好。还有峰哥。美玲说晚上好，很快啊，周末又要来临咯。很好很好。很期待，对不对？周华健不愿一个人。

0: 晚上9:31，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啊？就是从刚过去的星期一开始呢，每天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傍晚5:40播出的这个转型扬帆新方向，我觉得这个节目蛮有意思的。这是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的，由963好 FM 特别专访的系列，就看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啊，如何掌握他们的方向，然后呢掌舵起航，顺风转型，扬帆挺进。刚过去的4天，包括了今天哦，就访问了好多人哦，好多不同领域的人。那明天呢，如果你想要听的话，在这里告诉你，静云将会访问的就是湿纸巾还有卫生产品的制造商 Freshening Industries 的执行董事莫燕婷。他会谈的就是从代工到研发，从本地走向国际市场，难在哪里，然后呢最挑战的又是什么。如果你错过了前3天还有今天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上网到963好FM.sg 点击 podcast 来收听还有下载。网址非常简单，就是963haofm.sg 点击 podcast 就可以收听还有下载了。记得啊，这个转型扬帆新方向很有意思的一个节目。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晚上9:33， Angie 说哎呦不愿一个人，又是一首揪心的歌，听了好想哭哦。啊 Angie 你也太感性了哈，不愿一个人你就好好的过好一个人的生活，或者是赶快找另外一个人一起过生活。

每回听这首歌啊，就在等他最后一声这个啊、哦、那个高音啊，那个转音啊，天哪、啊、真是空前绝后了。晚上9:41，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要提醒你了， TPE 潮网 PIE 在 KPE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最近好像这一个星期来都没有收到了一位叫 Daniel 的听众的简讯，因为他常常在9:40的时候呢，就会提醒我，哎，又是点一首歌二选一的点选时间了，所以我只好自己提醒自己了。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二选一的两首歌曲哦，参加竞选的，不要告诉我你又是喜欢广东版本的飘雪，因为呢，选上的就是编号一。杨烈的飘雪，编号二是钟镇涛舍不得。8855-0963可以开始投票咯。再次重复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二选一的两首歌曲，分别是编号一杨烈飘雪，编号二是钟镇涛舍不得。

中版节奏很轻快的歌曲，尤克里林只给你 Just for you。 第一首歌也是 Just for you 的一个单元，所以呢两首歌曲就让你来挑选，让你来投票。今天两首男生的歌曲分别是杨烈飘雪，这是编号一，编号二是钟镇涛的舍不得。晚上9:46，你还有这首陈淑桦华校的街，一首歌的时间可以投票，继续投票过来哦。一杨烈飘雪，二钟镇涛舍不得。

0: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华校的街。歌曲来到了尾声了，也就表示我们的点一首歌投票活动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踊跃参与，有过百的这个选票哦，我这样子目测一下，竞争还蛮激烈的。晚上9:50，这是张学友比较少在奇想世界里面听到的歌，情到深处。之后是裘海正，懂爱的人。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是的，丽萍还有 Thomas 都说对了。张学友的这首《情到深处》呢，跟翻译成的 Piano 是同一个曲，单词就不一样了。编曲啦，整个演唱的方式也不太一样哦。这首歌就是张学友唱的比较有气势，
1: 的确是哦。
0: 我已经算完票了，今天的票也蛮多的，出乎我的意料，总共收获了116张选票，哇哦。他们的票的这个差距呢也是蛮小的。这首歌曲过后呢就会揭晓成绩了。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吉祥世界。
1: 在总数116张选票当中呢，杨烈的飘雪得票66，钟镇涛舍不得得票50，所以呢以16张选票之差败给了杨烈的飘雪。有没有大跌眼镜？有没有很意外呢？还是预料中事？无论如何，胜败已成定局了。现在欣赏这首钟镇涛阿 B 舍不得。

0: 郑华娟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晚上10:10，若想点一首歌杨烈的飘雪，可以开始发简讯过来了，88550963。这是苏永康悲伤止步。今天在好歌一首要推荐这首，我觉得很好听。然后呢 ，Sophia 也提醒我说，不妨可以在好歌一首介绍的。
1: 好 FM。

悲伤止步，在这里要跟 Tony 东尼说一声晚上好。他说今天没有飘雨，就配合了飘雪。还有金昌，谢谢你进入奇想世界。TPE 潮网 SLE 在 Salita Lane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徐美静明知道。过后呢，就是好歌一首，他介绍的是任素汐所演唱的《王昭君》。

0: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1: 今天晚上要分享的这首好歌呢，就是任素汐所演唱的《王昭君》。集演员、歌手还有创作于一身的实力派艺人任素汐呢，是因为电影《驴得水》还有《无名之辈》等作品走红。后来他也拍了不少收视率很不错的电视连续剧。王昭君这首歌呢，就发表于2021年，是电影《寻汉记》的推广曲，由任素汐亲自作词、作曲并且演唱。这首歌曲啊，就是以他在片中饰演的女主角王昭为创作的视角，因此呢，这个歌名呢就写成了《王昭君》。巧妙的借用了历史人物王昭君哦，这个昭王昭君的昭呢就是日字边的，那可是这首歌的歌名呢是挑手边的王昭君，他就利用这个王昭君的谐音哦，让人可以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寓意着平凡女子同样拥有属于自己的故事，而不是讲述古代昭君的传奇。歌词呢就描绘了一位普通女性在爱情、生活还有现实之间的挣扎，以及呢最终学会了跟自己和解的心路历程。歌词的字里行间呢就充满了自嘲，还有一种释怀，还有温柔的力量。旋律方面呢，以民谣还有抒情的流行风格为基础，节奏非常的舒缓，也很流畅，没有复杂华丽的编曲，却因为留白很充足，所以呢就更能够衬托出歌词的诗意还有情绪的层次。任素汐的演唱呢，向来是凭借真实而且细腻的情感打动人心的。她演绎这首《王昭君》的时候呢，就如同低声的倾诉，情感呢收放自如，没有刻意的渲染悲伤或者是很哀愁的样子，而是以非常朴实真诚的口吻，把角色的孤独、倔强还有希望缓缓地唱进听众的心里。这首作品既展现了他不俗的创作才华，也证明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演员，更是一位善于用音乐来刻画人物内心的唱作人。

0: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1: Sophia 说啊，王昭君这首歌呢，就出现在电台963的其中一段 Music ID。那第一次听呢就很有感觉了，喜欢歌曲轻柔的旋律，配上任素汐清晰自然的嗓音，听了感觉很疗愈，很有温度。他说谢谢杰奇的详细介绍，也谢谢你的提醒啊，我觉得这首歌应该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Mary 叶说最近看了他的电视剧《迷墙》，非常出色，

这是许绍洋花香。Mary 说啊，还以为王昭君是王昭君的翻唱。他说第一次听，哇，歌曲和歌声啊都很好听哦。然后莎莎同学说啊，好听到醒过来呀，你已经入睡了哈。然后秀珍也好喜欢这首歌，王昭君真的是好歌一首，对不对？如果想点一首歌，杨烈的飘雪，请继续发简讯到88550963。

0: 很喜欢这首有点蓝调有点爵士的庾澄庆老实情歌。
1: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0: 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呢，就是以66票战胜了舍不得的飘雪。其实舍不得也没有输得很惨啦，有50张票 OK。 然后看到了 Lin 说要把这首飘雪点给杰奇93DJ 还有听众收听，感谢你今晚的陪伴，明晚继续相聚。金昌你好，他说今天想要借这首歌祝太太素玲永远快乐身体健康。然后金昌想要对太太素玲说，我没有忘记今天是我们的结婚20周年纪念日，谢谢他对我的照顾和包容， I love you。 哇哦，好 sweet 哦，希望素玲有收听到节目哦，也收到了就是金昌的祝福。Angeline 舒燕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还有所有963的 DJ 喜欢这首歌的听众他自己还有老公收听，祝大家有个好眠梦甜。然后也看到了赵红啊，他说刚刚开完会议准备回家了，10:30，今天工作的好晚哦，赶快回家好好休息哦。然后慧斌他说好歌一首的王昭君听过好几次，可是呢不知道歌名，现在知道了，所以大家要记清楚啦，王昭那个昭呢是招手的招，挑手旁的君，当然就是君子的君。他说现在知道了，很好听的一首歌。然后慧斌呢也要把这首杨烈的飘雪点给自己听还有杰奇以及所有喜欢这首歌的朋友，祝大家晚安好眠。国娟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还有自己收听还有一群奇粉们收听，祝大家晚安舒眠啊。然后闪命说想要把这首歌飘雪点给奇哥还有93的听众。然后英马祝旅游平安喜乐，他说午夜 check in 机场广州之旅哦，也祝英一路平安顺风。然后呢沈妹也要祝大家晚安明晚再会啊。在这里也看到了张太太来点歌啦，说要把这首歌点给大家听，他说晚安啦，好久没有跟你说跟你聊天发简讯进来咯，希望你一切都安好张太太。秀珍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所有963奇想世界的听众们收听还有他自己，一起来欣赏这首杨烈的华语版本的飘雪。

0: 东尼，他说啊，广东版也很好听哦。是的，是的，大家都这么说。Korean Ang，他说，Good night， 杰奇 ，Thank you for all the beautiful songs tonight， 期待明天 TGIF。德利，晚安喽，明天晚上见。还有秋霞，晚安。刚看到了一则路况哦，就是在 AYE 朝往 Tuas， 在 Tuas West Road 出口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要避开的是第四条车道。至于天气方面，今天晚上是局部多云的，不知道可以看得到月亮吗？稍后在下班回家的时候呢，我会抬头看一看的。明天的天气哦，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6度，还蛮闷热的，记得要多喝水。明天就是星期五了，希望你能够带着愉悦的心情轻松地走进奇想世界。祝你今晚一夜好眠，好梦连连。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
1: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0: 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2: 人生并非只有坎坷才会让人停步，即使走在看似平坦的大路上，也难免被不起眼的小石子绊到脚。真正影响到我们的，往往不是困难本身，而是我们将注意力放在何处。如果一味沉溺于眼前的不快，只会放大痛感，拖慢步伐。要是能抬头看向远方的风景，心境便会开阔许多，学会转换视角，把小小的阻碍当作旅途的点缀，才能够走得更从容，也更长远。
3: 真的有些时候哈，我们的这个眼睛哈，真的要看得比较远一点点，对不对？然后，而且我跟你讲，有些时候你从这样的一个视角去看一个东西的话，你会发现整个画面其实是更美的。
2: 对，哎，可是人之常情啦，你碰到一些小挫折或者是阻碍的话，你就会感觉有点沮丧啊。有些人哈，就是选择你沮丧过后呢，就放慢脚步，或者是重新调整你的脚步，然后继续的往前走。可是有些人呢，就是继续在那个停下脚步的地方，一直在骂那个小石子啦。一直在怪自己啦，或者怪天怪地啦，到最后呢，你就是没有办法继续的往前走，就停顿在那边了。
3: 我觉得有些时候为什么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有可能是那个人本身还不是很确定很笃定自己的目标是不是自己要的
2: 啊，
3: 所以他有一点点就是还在懂吗，就是
2: 磨了两
3: 磨了两可这个样子、啊、是是，所以当遇到一些小挫折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他就难免会借题发挥懂吗，就把这个脾气呢，或者说把这个心中的一些
2: 怨气
3: 就是给发泄出来
2: 对
3: 对，
2: 但是你发泄出来过后呢，你要继续懂得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啊，你才能够继续的往前走，要不然的话你就停滞在那边也没有办法前进了。所以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在最后了，就是你要学会转换视角，在转换视角了过后呢，你就会改变了你的心态了，心态一旦改变了过后呢，诶，你就找到了可以往前走的力量了。
3: 对，我觉得特别是在职场哦，常常你会听到老板讲到you have to see it from a big picture 我想有些时候是有它的道理的啦。
2: 对啦，
4: 人生并非只有坎坷才会让人停步，即使走在看似平坦的大路上，也难免被不起眼的小石子绊到脚。真正影响到我们的，往往不是困难本身，而是我们将注意力放在何处。如果一味沉溺于眼前的不快，只会放大痛感，拖慢步伐。要是能抬头看向远方的风景，心境便会开阔许多，学会转换视角，把小小的阻碍当作旅途的点缀，才能够走得更从容，也更长远。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今晚夜的小品要分享慢活着的一篇文章，迷路也是前行的一种方式。向往的远方从来不是直达航班，而是一段允许自己迷路、折返，甚至坐在路边哭泣片刻的漫长旅程。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一路顺遂的抵达，而是在走走停停中慢慢地确认自己想去的方向。那段辞职后尝试自由工作的日子，也许收入不稳，却让你学会与时间相处，看懂清晨的第一缕光。那次鼓起勇气跨界学习的决定，看似冒险，却为你打开了新的视野。所有看似绕远的路，其实都在默默替你排除不适合的选择。在走向理想生活的途中，我们难免迷路，会在暴雨中暂时躲避，甚至退回原点重新整理行囊。但每一次的停下、调整与再出发，都是在为内心的指南针校准刻度。那些反复尝试的方向，最终都会汇聚成清晰的前路。所有你向往的生活，都藏在你愿意一次次迷路，却依然选择前行的脚步里。

美好时光不会被辜负，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不嫉妒谁，也不埋怨谁，在自己的跑道上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最重要是记得给自己掌声。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天气预报，
2: 根据气象署的预测，星期五早上将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可是到了下午呢，预料有不少的地区会受到阵雨的影响，最低温27度，最高温31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0: 我有个年轻人的身体，但是有颗老去的心。
1: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
0: 你是玩的舞门，
1: 我就是冷面笑匠型的啊。
2: 我觉得我自己台上亮丽，然后在台下呢
1: 更亮丽，
3: 邻家小男孩。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4: 浩浩、
0: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6:20，这是王心平的歌曲《一生痴恋》，之前还有郑秀文的《值得》。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有障碍物的，那是 KPE 隧道往 TPE 的方向，在 Airport Road 的入口处。
1: 这问题好有意思。这一段的这问题好有意思，要从这一则新闻说起了。之前在早报 .com 有这样的报道，第一辆自动驾驶公共巴士登陆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之前就宣布，当局计划引入6辆自驾公共巴士。这些自驾巴士之后将会在滨海湾还有尾翼科技城试行。这问题好有意思，今天来解答，自动驾驶车辆到底是谁发明的呢？其实无人驾驶车辆并不是由某个人单独发明，而是一个跨越百年的技术进程。如果说现代自动驾驶之父，那应该就是史丹福大学教授特龙，他被称为是自动驾驶汽车的创始人。在2009年，他领导谷歌的自动驾驶汽车项目，经过5年的研发，首次展出了完全没有方向盘、油门或是刹车踏板的无人驾驶原型。为了要提高整体的效率，再加上人力资源吃紧，预计在新加坡自动驾驶公共巴士应该会成为常态。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钟镇涛还有张荣芳他们合唱的歌曲《情人的眼睛》，之前还有古巨基的《笑说想》。看到了这两个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早早就有两个车段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KPE 隧道往 TPE 的方向，在 Airport Road 的入口处， KPE 隧道往 TPE 在 Airport Road 的入口处，同样一则是发生车祸的，目前 Airport Road 的入口处是关闭的，开车的听众小心驾驶，特别是途经这个路段。
1: 这问题好有意思，
0: 第二段的这问题好有意思，一起来回答这个问题。最近在街上走动，或者是身边的同事朋友，是不是开始都拎着大大个的一个水壶呢？我们把它称之为拎拎壶，就是的拎拎拎的水壶。这个水壶到底为什么这么流行呢？看到的是从欧美的国家开始的这个趋势，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它的多巴胺配色叫做 dopamine colors， 运用在了这个大水壶上面，高明度的色彩互相碰撞，形成了赏心悦目的视觉效果，因此呢特别受到人们的喜爱。当然呢它还有其他的功能，像是无需拧开瓶盖就可以自带的吸管啊，还有环形的把手，这些种种的原因也让这个拎拎壶特别的受到大家的欢迎。而且我曾经买过一个这个拎拎壶，可能大家会有一个困扰，觉得如果它是很深，手伸不进去很难清理的话，它其实还附带着像是刷管啊等等的，让你很轻易的就可以保持它的清洁卫生。再来多一个原因，它爆红的另外一个原因，其实在2023年一场意外当中，一名美国的女子的车子被火烧坏了，所有的东西都化成了灰烬，唯有车上的一个拎拎壶完好无损。就有各大的网民说，这个壶的水壶的质地真的是太好了，所以大家就争相的去买那某一个品牌。那个品牌崛起之后，后来呢其他的品牌也跟着去精进他们的设计，因此也爆红了。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1: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0: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1: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0: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0: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2: ，ASA 最棒。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丽仪、
5: 浩浩、
3: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7: 这个雷雨这么的频繁，最近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呢，也有人哦被这个雷电击中的消息。所以呢，我们在外哦，我们真的是要比较去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了。
8: 雨停了，可能也会被雷击中哦。
9: 那要在哪里避呢
7: ？OK， 如果说真的突发的这种雷阵雨的情况。况呢，在外头可以往哪里躲？撑伞也未必安全的了。这一般的伞哦，它上面有一个金属的部件，而且你撑了伞，你的那个高度会提高，所以反而会增加雷击的风险。躲去哪里？刚刚浩浩问，就是你可以躲去什么主屋底层啊？啊，还有躲进车里面，
8: 在那个巴士站肯定是安全的，因为我们巴士站上面还有一些防雷的
7: 避雷针。
9: 台湾人也是有一次是这样子，因为他一手骑摩托这样子，然后一手放在那个台湾不是有电线杆吗？
8: 哦，
9: 对，然后一手扶在电线杆，然后一脚也是这样成一个大字形这样，然后脚抖手抖这样子，然后就一个安迪跑过去拿一只雨伞啊，然后就从他的那个脚跟手把他打掉，因为想说他打掉之后，那个另外那个安哥才说：“哎呦，哇，你怎么打我啊？”说：“你不是被雷击到吗？”“不是啦，是我的雨鞋里面进水哈，我扶在那个电线杆这样，稍微把那个水哈抖掉了啦。”
8: 我们两个很认真听你说这个故事，我原本以为你要分享那个真的是被触电的那个的新闻事件呢。Hello，
7: 我还以为那个好心的安迪自己也触电。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6: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1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谣歌曲水草三重唱的摇摇民谣，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以下的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 KP 隧道往 TP 方向，在 Airport Road 的入口处， Airport Road 入口处目前是关闭的。 TP 往 SLE 方向，在 KP 之后车子抛锚了。 BK 往 PIE 方向，在 KJE 的出口处，这个路段是交通拥堵的。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7点02分。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我国将推出新加坡医疗人工智能基础模型计划，由人工智能先提供临床诊断、治疗路径，还有后续步骤的建议，再让临床医生自主决策。初期的重点会放在心血管代谢，还有眼科疾病，之后再扩大到整个公共医疗保健系统。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昨天在恩施讯影响力论坛致辞的时候透露这个消息。目前市面上的医疗人工智能模型多数是用西方国家人口数据进行训练，新加坡医疗人工智能基础模型设计则是由新加坡的临床实践指南还有数据来进行开发，还有训练模型根据本地人口特点进行调整，并最终融入临床工作流程。研发团队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计划依然处于研究阶段，经过严格测试验证，还有完成相应的政府审批流程之后，才会分批引入临床实践。
2: 符合资格的本地社会企业可向建屋发展局提出申请，以较低的租金租用店面或办公空间，推动社会使命或为残障者和特需者提供就业机会。至今有约50家社企获得建屋局的资助。国家发展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孙雪玲昨天参观社企 The Social Space 在波东巴西开设的分店之后，在脸书发文透露了上述的数据。建屋局于2012年推行社会企业政策，通过提供店铺租金折扣来支持社企，帮助他们在社区扎根并扩大影响力。至今有约50家社企受益于这项政策。孙雪玲指出，期待继续与新加坡社会企业中心合作，支持更多有意义的事业。根据社会企业政策，社企如果是新加坡社会企业中心的会员，可申请直接分配店屋局店铺或办公空间，并获得长达3年的 30% 每月租金回扣，社企可选择续租3年。
1: 近年来，本地公立大学的学生宿舍收费持续上调，今年新学年的费用再度调高，每月宿舍费普遍上涨大约30到80元。根据各大学网站公布的最新收费，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新学年宿舍费用都上调。新加坡管理大学2027学年至2028学年的宿舍费同样调高。以南大为例，各宿舍不同房型收费都较上个学年调高。第一宿舍 Hall of Residence One 没有冷气的单人套房，2026学年到2027学年的宿舍费是每个月602元，比上个学年558元上涨大约 8%。 双人套房则由每人每月381元上调到412元，涨幅也是大约 8%。 联合早报已经向上述大学查询宿舍费上调的原因，还有更多详情，但在截稿之前并没有获得回复。
2: 新加坡心脏基金会推出全新的慈善计划，汇聚企业和个人的力量，打造更有助于心脏健康的职场环境，改善员工的健康还有福祉。新加坡心脏基金会星期四在圣淘沙高尔夫球俱乐部启动名为千元行善齐护心的一项计划，鼓励公司和机构每年固定向基金会捐赠至少1000元的善款，投资于员工的心脏健康，帮助员工掌握救命的技能，在发生心脏骤停时等情况就能够更有信心，更有效的施救。这笔善款将用于支持基金会的各项计划还有服务，包括旗下3所心脏复健中心的各项服务。为回馈参与机构的善举，基金会将为员工举办职场心脏健康知识讲座等宣导活动，并且教导心肺复苏术 CPR 和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的急救技能，提升员工应对紧急事故的能力。
1: 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变化不大，表明企业裁员的规模依然有限。彭博社报道，截至7月4号那一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减少2000人至21万5000人。彭博对经济师的调查显示，预期中值是21万7000人。根据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之前一周持续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小幅上升到181万人。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表明雇主依然不愿大规模的裁员。不过六月非农业报告显示，这个月的招聘的步伐有所放缓，让近期劳动力市场的强劲势头略微减弱。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帅哥，要喝什么啊？
1: 我要一罐可乐，一起付哈。等一下还你哦，还是你要请客也行啊？
2: 昨天我请，今天也我请，你好意思吗？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3: 浩浩、
2: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1: 早安，星期五喽！
2: 终于。
0: 刚才啊，在星期五早上的7点新闻呢，我们其实就看到了关于本地大学宿舍的宿舍费上调。那这个新闻播完呢，我们三个人就在聊哈，哎，我们三个到底以前学生时期有没有住过宿舍？
1: 我没有住过宿舍，但是我的学校都是男生啊，对，男校。
0: 学校里头有宿舍，但是你并没有选择入住。
2: 这个是高中的时候吗？还是
1: 国中的时候？
2: 国中、okay、
1: 对，后来高中的时候本来有想要去住，但是后来也没有住。对，
0: 像我呢，我只是短暂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学校有办活动，就是必须要大家住在宿舍里面，所以那个时候短暂在宿舍住了几天。可是我姐姐当时有入住南大的宿舍1年，
2: 你只住了几天呢？
0: 对，然后我姐姐是住了1年，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个时候她是第一次嘛，有这样的经验，然后我妈就很紧张，就她的宝贝女儿要住宿舍，要离家了，所以那时候我妈呢就3不5时就会往宿舍跑，对，她就会拎很多东西去，
1: 可以这样吗？
0: 可以的。可以的，他就是有时间开放，可以让这个家人带东西进来。
2: 所以你妈会拎着啥去呢？
0: 拎很多啊，那种
2: 鸡汤啊，
0: 吃的啦，家电啊，那种什么小热水壶，然后我妈就会过去帮他整理房间。对，
2: 好棒哦。
1: 就是有些爸爸妈妈误会了，有时候小孩子住外面住宿是不想要让爸爸妈妈管，所以你不要再去打扰他。
0: 没有，我觉得就是可以让一个就青年尝试独立生活。
1: 对啊，就独立，所以不要。不要再去帮他做事、
0: 不要再怪我妈了，她就是放不下。
1: 也没有怪她啦，只是说她还是一样照顾着她。
0: 对，
2: 我就很向往这种团体生活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所以当年一进大学的时候，我就会已经跟我妈说，我想要去住宿舍哦。她说不可以，你会去跟我胡搞。什么叫我不知道他的胡搞当时什么意思啦，但是我也没有追究，因为当时其实可能经济情况没有太好所以可能我一想到他可能要再多付一笔费用，可能也是比较负担啦，而且我家跟学校的距离还没有太远，所以还好，因为都是在西部嘛，五级班让，然后我当时上南大是在经文，叫什么玉郎那边
1: 住宿，有时候呢是自己自愿去的，有时候是没有办法，自己不想去，但是没有办法，就是可能车程的关系、
2: 例如像如果你住巴西利，然后你要去玉郎上学，哇，那个真的得要住宿舍
1: 了。好像我台湾的侄女，她就读的是台湾的国立戏曲学院，
2: 在哪里？
1: 在木栅那边所以她就必须呢要住宿。对，他住宿呢就没有办法，就一定得要住宿，因为早上5点就要起床练功啊，然后下午然后术科学科就这样，所以就常常那个时候他刚进去的时候，就常常我的舅妈就会常常再去老师接到老师电话，你的侄女啊，你的孙女哦，肚子痛哦，你们要来带她回家3天2头，1个礼拜7天，她至少肚子痛，胃痛至少有4天这样子，然后就回来。后来有一天我就问她，
2: 你干嘛？
0: 真的是胃痛吗？
1: 我说你这边假胃痛对不对？对，后来就哭了，因为他想家。
0: 哎呦，不过像
1: 国中生，
0: 像于思远这样哦，他的最大的一个遗憾呢，校园
2: 就是此生没有宿舍的记忆这一段。
0: 对对，那是他的校园生活一个相当大的遗憾之一。
2: 对，像那个时候我去台湾的时候，终于有机会了。到了大学第3年，我自己前2年赚了很多的补习费，就交补习赚了很多补习费，有钱了。我想要去住宿舍了，而且都已经批好了，文件批好了。然后后来我看到那个文件，啊，一间房6个人呐、会不会太挤？还要上下铺啊？然后我就打了退堂鼓。后来呢，就跟几位一起去交流的同学，在外面，在7张的那个地方租了一间房子。 一个人大概是每个月新币500块，又住不到宿舍。后来我很后悔这个决定，因为我那个半年哈，还是跟同样的一群朋友混，我没有交到太多台湾的朋友。
1: 但是没有关系，虽然你没有住到宿舍，让你觉得有一点点
2: 遗憾，
1: 遗憾哈。但是后来让你当兵了啊，对不对？你看当兵，你看40-50个人住在一间，
0: 没有，重点
2: 12个而已啦。
0: 重点是，你有没有听说他要交的是台湾，他想交多点台湾的朋友，
2: 那种感觉哈，就是你去到台湾，哎，我有人可以见，有人会特别要跟我吃个饭，然后带我到处走这样子。
1: Okay, 眼在天边，近在眼前。
0: 对啊，老天爷的安排真的是很妙。你看，你当年交不到台湾朋友，现在让你每天对着一个台湾人值班。
1: 是啊，不用好朋友，不用多一个就够了。
2: 是，还有另外一个啊 ，X 台湾人在楼上的。
1: 哦，对对，好朋友不用多2个就够了。
2: 对，但是我要的是那种我去台湾有人可以接待我，然后可以跟我吃饭的。
1: 我可以接待你的。
2: 你在新加坡怎么接待我？
1: 你放心，我会帮人家，我会
2: 派人，
1: 我会派人处理你的。
2: 处理。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以下的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哇，好多个。TP 往 PIE 的方向在 Loyang Avenue 还有 Pasir Ris Drive 12之间， CT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的出口处， PIE 往樟宜在 Thompson Road 还有 Lonnie Road 之间， BKE 往 PIE 在 KJE 还有 SLE 之间， BKE 往 PIE 在 PIE 樟宜还有 KJE 之间。
3: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自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耶、今天的干崩963要跟大家说什么呢？
1: 这个问题感觉是我孩子会问的问题，
2: 很可爱的一个问题。
0: 哇，我相信呢有很多的小朋友很想要知道这个答案，但是也是有很多的大朋友还不知道这个答案。
1: 大朋友呢也是要保有好奇心。
0: 是的，
1: 这个就是让自己呢保持这个心境年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今天要来解答的问题就是
3: 大象会不会跳跃。
4: 963好 FM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10号农历5月26，今天的星座运势财富运五颗星，恭喜天秤座五颗星，其他的星座有三颗星。
4: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9-3。
1: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仙姑，
2: 早安
3: 大家 good morning。 你们过来看一下，
1: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3: 你看这个网站哦，它是一个大象乐园呢，在泰国。你看在这个大象乐园哦，你可以喂大象吃东西，你可以帮大象洗澡，而且你看这个大象还会帮人按摩。
2: 那个人还可以坐在大象上面绕圈圈啊。
1: 但是哦，我在 TikTok 上面看到一篇视频哦，是一个人站在大象前面，然后他用他的鼻子喷水来喷到他满身，很狼狈耶。
2: 那个不是喷水狼狈啦，那个应该是表演帮他洗澡是不是？
1: 哦，有可能耶，是不是那种特别的杂技表演这样子。
3: 令我比较惊讶的是，哎呦，我点击这个网站哦，上面有很多的视频啊照片啊，原来这个大象很灵活耶。因为哦，你看到大象这么大一只哦，你就会以为说哦，这个大象呢应该就是行动很迟缓嘛哈、可是哎呦，真的让仙姑大开眼界哦。
2: 哎呀，我跟你说啊，我的朋友啊去那个泰国啊，每次啊都去看那个大象的时候啊，哇，还会买那个大象的那个小饰品啊首饰啊，哇，回来送我耶。
1: 我知道我知道，那我可不可以去这个泰国哦，跟那个大象共进晚餐啊？那个大象的园区里面我放一张桌子，然后我跟那个大象吃烛光晚餐可不可以？
2: 我还记得啊，小时候啊妈妈啊又唱歌给我听啊，唱那个大象大象，你的鼻子怎么这么长，妈妈说鼻子长才是漂亮
1: 啊，鼻子长哪里漂亮，像我们的鼻子要挺才好看。
3: 这一次我是站在小约这边咧，鼻子长就让我想起那个常常说谎的小木偶。
2: 那您的意思是说每只大象都是说谎话的，是说骗话的？我跟你说啊，这个动物嘛长得不一样嘛，来，重点重点，它就是可爱可爱。
3: 最近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就会去看这些关于动物的视频咯。大象的视频我也很喜欢看呢。根据我的观察，这个大象有时候还真的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之前不是说它会帮人按摩咯，可是有一样事情我就不知道这个大象能不能做得到啦。
1: 什么事？
3: 大象体积这么庞大，会不会跳跃哈？
2: 会啊，
1: 当然不会啦，
2: 当然会呀，
1: 不会。
2: 哎呦，
3: 你们两个可以一个一个慢慢说嘛。
1: 我说，大象当然不会跳跃啦，他们的腿部缺乏强健的根基，还有灵活的踝关节，而且大象的骨骼之间那个空隙是非常小的，加上他们的庞大的体重，当然无法产生足够的向上推力。但话虽如此，大象的运动力还是蛮强的，它可以跨越较小的鸿沟，还有可以爬坡，它也很会游泳耶。
2: 你说错了，听听我的，我的才是正确的。大象它是会跳跃的，只是长大之后呢，体重增加，肌肉关节承受不了，所以呢，自然就不跳了。只是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因为呢，靠力量就可以跨过大步的障碍，所以呢，很少展现这项技能。重点是，科学家一直以为大象不会跳，其实是至今没有人刚好拍到大象四只脚离地的那一个瞬间。
3: 那到底大象能不能跳跃？谁说真话？谁说假话？
4: 仙姑，听说您那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3: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六三。
1: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莫文蔚、张洪亮、广岛之恋。
1: 今天在刚帮九六三问了一道蛮趣味的问题哦，
0: 可能你大象会不会跳跃？
1: 对，可能你也曾经想过，当你看到大象的时候，嗯 ，OK， 今天我看到这个票呢，大部分的人是投了小鱼儿一票。
2: 哎，投小鱼儿是对的吗？
0: 答对了。
1: 你看我眼神有一点怀疑，小月真的在讲真话吗？
2: 对，因为我们的节目是，诶，好像是这个星期，好像星期一就录了。所以我们都有一点记忆忘记了。
1: 大象不会跳跃，不管是成年的大象或者是小象，他们的四条腿没有办法同时的离地。有几个原因的。首先当然是因为体重。因为成年的大象呢大概是2到5吨呢。所以如果呢它轻轻的跳跃，它落地的时候巨大的重力可能会让大象的腿骨折。
2: 它没有办法承受啦。
1: 对，还有呢再加上呢这个大象呢缺乏擅长跳跃动物所必须的这个灵活的脚踝。
2: 还是有一些零星的票投给好贝贝，这个音效送给你。
0: 哦，谢谢投给好贝贝的朋友，好贝贝会考虑请大家喝咖啡。
2: 是，好贝贝会考虑下一次讲真话。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以下的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AYE 往 MC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 KJE 往 PIE 在 PIE 大市还有 Brickland Road 之间， PIE 往张仪在 KPE 的出口处车子抛锚， PIE 往张仪在 TPE 的出口处是交通拥堵的。
4: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5: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4: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5: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4: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5: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4: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5: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4: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5: 现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4: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6: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7: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6: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7: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6: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7: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6: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的7:48了。
1: 这个星期在早班有新的单元，在傍晚班也有不一样的内容。
0: 哎，是的，
1: 在傍晚班呢，你应该已经听到我们的台长金云访问不同的老板呢，都是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
2: 是，这就是绝对三好 FM 特别的专访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
0: 嗯。就看一看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齁，这些年轻的老板们如何掌舵起航，顺风转型，扬帆挺进。
1: 我看了其中的一段短视频齁，其中一位这个年轻的企业领导人就聊到了他们的企业怎么样去拥抱 AI,、哦、然后呢利用这个 AI 来优化整个的运作的流程。那到了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今天金云又会和哪一位老板来聊天呢？
0: 是 Freshening Industries 的执行董事莫燕婷。
1: 从代工到研发，从本地走向国际哦，听他来说一说这个难处到底在哪里。
0: 嗯，这一系列的节目呢，也可以上963好FM.sg 去点击收听。如果你错过的话，那里也有 podcast 可以听哦。
2: 7月6号到10号，星期一到星期五傍晚5:40，记得锁定你好啊，傍晚。

0: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认识一群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
1: AI 做 AI 的事情，我们人就做我们人应该做的事情，
2: Upskill 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员工、Peer to peer、来教。
3: 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到了现在他们反而觉得幸好我们改了。
4: 我们也是有一直在跟我们的员工沟通，
2: 让他们了解新的一些机器是可以提升大家的那个 efficiency、
4: 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
0: 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8号到14号傍晚5点40分，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5: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自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KJE 往 PIE 的方向，在 Brick Lane Road 之后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是车多的。KJE 往 PIE 方向，在 PIE 大市还有 Brick Lane Road 之间是交通拥堵。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8点。